0: 澳台做大服务业增量，全力攻坚深归纳统，分类推动软信、科研服务、金融服务、现代物流、设计咨询等服务业发展壮大。要加力拓展内外贸新空间，深化拓展东南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市场，进一步发展跨境电商等新模式、新业态，扎实推进三新试点城市建设，打造更多高品质消费场景，持续办好粤 BA、粤超联赛，打响湾区周末印东莞文旅品牌，在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上展现新作为。要突出片区化推进百千万工程，着力推动片区组团发展，加快推进现代化中心镇建设和小城市试点培育，认真做好对口合作协作，更好服务全省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大局。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扛起责任，把作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干实际的过硬作风，干出新作为，开创新局面。
1: 6月12号，由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东省商务厅联合主办，东莞市商务局承办的“贸易之桥——中国产业行中东专场”暨“广货行天下”活动在东莞举行。作为广交会品牌升级后的首个定制化专场活动，本次活动以实地探场加企业路演加专家解读加一对一洽谈的全链条模式，推动东莞优质制造企业与中东头部采购商精准对接，筑牢跨境供应链合作根基，为广东外贸高质量发展、广货深耕中东市场注入强劲动力。
2: 本次活动为期两天，共集结了17家中东地区采购企业、50家东莞优质外贸企业，参会总人数约150人，覆盖电子家电、服装服饰、家居用品、建材、玩具等多个主流品类，实现供需两端高效匹配。在专场对接活动现场，广东罗曼智能科技、东莞赛诺家居用品两家本土龙头企业依次登台路演，展示个人护理小家电、健康家居用品等核心产品与出海优势。同时，活动还设有一对一公采洽谈环节，在主办方前期精准匹配的基础上，中东采购商与东莞企业围绕产品规格、定制服务、订单交付、物流结算等细节展开深度磋商，现场交流氛围热烈融洽，多家供需双方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东莞百视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总监李才旭：
3: 我们公司的产品有几大类，充电宝啊、充电器、充电线啊、数码产品啊，还有灯类、手电筒的类别，所以说公司是规模比较大，然后产品的布局也很丰富，所以我们都介绍了我们的整个产品，对我们的产品还是非常感兴趣。这个商务局和政府在这个事情上面的积极，我觉得它是真正服务企业，让企业不断的成长。
2: 巴基斯坦采购商穆姆塔兹·乌尔·拉赫曼：
4: 今天去了服装企业参观，发现这里服装企业质量非常好，价格也不错，也建立了一些联系方式，也仔细询问了他们的起订量以及供货库存稳定性，总的来说很满意，希望接下来能够对接更多。
2: 作为广交会延伸服务的重要载体，贸易之桥中国产业行持续打通展会与产业集群的连接通道，本次中东专场作为首个定制化专场，精准响应了中东市场对供应链稳定性的核心诉求，既帮助中东采购商保障供应链安全，也为拥有核心技术的东莞制造搭建直达海外消费市场的通道。下一步，东莞将持续发挥制造业优势，不断提升外贸综合服务能力，深化与中东等“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经贸合作，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昨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市举办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非遗主题活动，新一批扎根民间的传承力量集体亮相，为非遗保护注入新鲜血液。丰富多彩的展示、体验与竞技活动，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光彩。非遗正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市民生活，在传承与创新中续写城市文脉，赋能美好生活。
5: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东莞主会场系列活动暨龙巡馆城非遗嘉年华启动仪式在东莞记忆街区举行。本次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现场东莞第八批市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暨第三批市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群体集体亮相并获颁证书。此次新进入选涉及传承人与传承群体，全面覆盖民间文学、传统音乐、 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以及民俗等多个非遗门类。

0: 让非遗以活态传承，更续根脉。东莞市第八批市级非遗项目后街酱油酿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佩玲，
1: 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后街酱油这个传统技艺要结合校园传播，还有结合一下我们食品文化博物馆也是传承基地，我们要开展更多的研学活动，把这种后街酱油的技艺我们古法镇酿造工艺发扬出去。
0: 东莞市第八批市级非遗项目采扎麒麟扎所代表性传承人万共学，
2: 接下来我们要通过文创，然后还有一些非遗体验，让更多的年轻人亲身走进我们非遗，让我们的非遗也走进年轻人的生活。
0: 当天，沉寂多年的道冲龙舟井重现山州河畔，首届东莞城龙舟竞渡邀请赛鸣锣开赛，来自多个镇街的小学龙舟队、成人龙舟队及本土龙舟俱乐部同场竞技。在千年道冲里，百年骑楼下，少年积水逐浪，壮年奋楫争先。莞城阮冲小学龙舟队领队梁佩芝，
3: 通过龙舟让他们亲手的去摸摸桨，去感受下龙舟背后的一个精神啊，真正理解什么叫做同舟共济，让古老的龙舟的话真正的在下一代手里活起来。
0: 此外，非遗巡游、非遗展演、非遗市集等多元活动当天同步在东莞记忆街区全面铺开，活动集结近40项第八批市级非遗传承人项目及特色龙舟主题项目，融合多元非遗业态，打造出可看、可玩、可感、可体验的沉浸式非遗传承新场景。活动期间，全市各镇街文化分馆同步推出非遗展演、特色主题展览、非遗研学课程等超50场配套活动，全域构建可参与、可体验、可传播的非遗活化生态，让非遗真正融入市民日常，点亮城市生活。6月12日至14日，文脉传承龙城匠心，非遗赋能美好生活。2026年东莞石龙非遗嘉年华将在东莞石龙奇云广场举行。本次活动将非遗展示与促消费深度融合，在奇云广场中庭及三大门通道搭建30个非遗展位，集中展示20个石龙本土非遗项目及10个丝路沿线国家特色项目。通过非遗叙事、非遗专题摄影展、非遗讲座、非遗主题活动等多元板块，打造一场兼具文化性、观赏性、参与性、消费性的非遗盛会。
4: 昨天，非遗幻彩乐享东城2026东城街道市级非遗项目展在东城展览馆开展，展览汇集东城14项市级非遗资源，融合图文实物静态陈展与亲子手工趣味体验，打造可看、可学、可玩的非遗文化空间。
5: 展区核心设置图文实物综合展示区，围绕辖区新年习俗、中秋习俗、管香种植与制作技艺、岭南固原艾灸法、尺八吹奏技法等14项市级非遗打造专属主题展板，搭配非遗实物、老器具、工艺成品同步陈列。展板图文并茂，按品类分区布局，深度拆解传统技艺流程、民俗渊源，直观呈现非遗背后代代坚守的工匠精神与馆驿生活底蕴，让市民全方位读懂东城非遗的独特魅力。馆香种植与制作技艺文化传播大使李真如，
6: 对于我们非遗单位呢，还有我们的民众是非常好的，因为非遗它不仅仅是挂在墙上的牌匾，也不仅仅是放在柜桶里的古董，那这样子的体验活动呢，让更多的市民，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们，他能够更好的去接触我们的非遗。
5: 岭南固原艾灸法第5代传承人周文新，
7: 这些活动可以让我们更多的群众了解我们这个非遗的一个文化是怎么传承、怎么发展，还可以现场体验到我们这个艾灸的一个魅力，也可以就是给平时不经常能到医院就诊的患者去进行一些义诊，然后受益大家。
5: 除静态观展外，现场配套开设亲子非遗手工体验活动，把非遗技艺转化为简单易操作的手工实践内容，家长与孩子可共同上手体验传统工艺制作，在动手实操中近距离感受非遗细节，以沉浸式互动打破传统文化的距离感，让青少年在趣味玩乐中建立对本土非遗文化的认知与喜爱。市民
8: 我今天了解了馆香，对那个馆香这个文化蛮丰富的，那个内容喝香、吃香、闻香有3个方面，还有小朋友这个五谷丰登啊，画画做做，小朋友都玩得很开心。
5: 据了解，展览为期九天，市民可前往东城展览馆免费观展，参与亲子手工活动。下一步，东城街道还将推出匠人分享、民俗展演等系列配套活动，持续丰富非遗传播形式，践行非遗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让传统文化真正走进群众日常。
4: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东莞市交办

0: 处理结果及整改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6批，截至6月13日，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26批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6件，正在办理中1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1: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0: 当前正值龙舟水时期，是防汛攻坚的重要时段。昨天上午，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陶锦带队做客东莞广播电视台直播栏目《阳光热线》时透露，市民关心的市区澳南路、雍华亭、东纵路等常年易涝点的积水问题已初步得到有效缓解。
2: 城市内涝影响市民生活与城市运行，是群众关注的焦点。市水务局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将破解城市内涝难题作为重要民生工程推进。今年一批关键工程已经落地见效，其中峡口节制闸正常投用，拥有控制东引运河城区段水位的手段。市区南侧分流工程年初完工，有效缓解了东纵路、雍华亭、澳南路等常年易涝点位的积水问题。挂营洲为沿线泵站基本建成，重点涝区排涝标准提升至20年一遇。据介绍，我市自3月29日正式入汛以来，整体防汛形势平稳可控。截至6月8日，全市累计降雨量431.8毫米，比常年同期582.5毫米偏少约26%。市水务局副局长梁健：
3: 尽管前期防汛形势未呈现严峻复杂态势，但我局始终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通过加强工程体系建设，提升监测预警体系，健全防御工作体系三大体系建设，筑牢防汛硬件基础，精准把控防汛风险，提升应急应对效能。
2: 据介绍，由于龙舟水具有持续时间长、降水强度大、不确定性高等典型特征，加之今年前期降雨量总体偏少，后续降雨不确定性较大。对此，市水务局通过加密会商，强化风险研判，精细调度，发挥工程效益，聚焦重点，筑牢安全防线，应急备勤，提升抢险能力等举措，夯实全域洪涝防御安全屏障。
3: 首先是密切关注气象、水文以及水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在收到预警后，尽量减少外出，同时的话，远离我们江河水库等水域以及地质风险这个隐患点。在行走的时候要注意避开积水区，不要贸然涉水，遇到险情的话就要也要快速的撤离到安全地带。对于我们位于低洼区域的一些楼房啊、车库，也要提前做好挡水、堵水这个措施，及时转移贵重物品，必要的时候人员也要及时撤离到安全区域进行避险。如果在出行中遇到了积水，在这个积水深度看不清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绕行。
0: 6月12号，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暨百万英才惠南月2026年东莞云聘待岗直播活动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专场举行。本次直播聚焦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热门赛道，12家拥有核心竞争力的优质企业携上百个高薪优岗上线直播间，为求职者奉上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云求职盛宴。
4: 在直播间内，求职者不仅能在线解锁鼎泰高科、正业科技、鸿勤科技等本土行业头部企业，还能跟随镜头深入企业厂区、研发中心及办公区域。在岗位推介环节，各企业 HR 化身带岗主播，不仅对岗位需求、薪酬福利体系及清晰的晋升通道进行了全面解读，还针对观众关心的职场发展难题进行了一对一实时答疑。此外，直播间开通了简历一键投递功能，实现人才与企业的高效对接、快速面试。广东鼎泰高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招聘主管徐小英：
5: 本次我们扩招三个岗位，研发工程师、品质工程师还有工艺工程师，总共需求的人数是21人。我们为管培生制定了专属的通用成长规划，第一年完成角色的转变，第二年向骨干迈进，

0: 第三年能够独当一面。
1: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培训负责人周清培，
2: 这个直播的平台呢是现在非常流行的，所以说呢，我相信会更多的一些面试者，或者说有找工作需求的人员呢，可能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呢，会更加快速地了解到我们公司。这些工程师呢，在我们公司是重点关注、重点培养的一些岗位，电气机械工程师都是在15000以上，然后呢，甚至2万以上的一个月薪的。
1: 本次活动通过抖音、快手、国聘招聘平台、月就业平台等多个渠道同步直播，累计围观人数高达47836人次，共收到简历419份，供需对接成效显著。接下来，东莞云聘系列活动将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为广大人才提供丰富多元的求职机遇与广阔的发展平台。广东鸿勤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人事经理严九英。
3: 我觉得在当下这个竖屏时代，这种模式非常的新颖，也非常契合时代的需求。这个云聘它的覆盖面会更广，也没有这个地域和时间的限制，所以对我们企业而言，招聘的成本会更低。其实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公司的岗位的任职资格、薪酬福利，包括我们的培养方向，都会去做一些调整，基于可持续性发展的这个基础上，然后做更具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体系，达到一个双向的奔赴。
4: 6月12号，2026年万江龙超第一盛景龙舟锦标赛全流程预演活动在万江龙舟竞渡主题公园、金泰路观礼台及东江东莞水道顺利开展，各工作小组、演艺团队、志愿者及安保人员全员就位，完成全流程模拟演练，标志着这场万众期待的东莞龙舟第一景正式进入开赛倒计时。本次赛事定于6月15号，农历5月初一，8点至14点鸣锣开赛。作为万江三年一度的龙舟斗标盛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活动，26支社区龙舟队伍将劈波逐浪，续写东江龙舟传奇。
5: 本次预演从赛事流程、舞台演绎、安保应急、交通疏导等各条线负责人现场统筹调度，严格对标正式赛事标准，开展全环节演练，文艺表演与赛事穿插联动演练，成为本次预演的一大亮点。万江街道宣传教育文化旅游办公室主任刘聪：
6: 这次比起以往来说呢，我们是专门设置了有一系列的一些非遗表演，比如说我们还特别邀请了一个明星、重磅明星来现场驻唱，还有我们一些水上的一些龙舟表演、岸边的舞狮表演，还有我们组建的1000人的啦啦队，现场为我们龙舟健儿加油助威。
5: 本届万江龙舟锦标赛是三年一度的重磅龙舟盛会，兼具传统底蕴与潮流活力，活动内容丰富多元，全域打造沉浸式民俗狂欢。6月15日当天，重头戏龙舟锦标赛26支社区队伍将历经预赛、复赛、半决赛、决赛四轮激烈角逐，向万江龙王荣誉发起冲击，竞到总长约1000米的赛道上，将上演速度与默契的巅峰对决。万江金泰社区龙舟队队员任志峰：
7: 作为金泰社区的龙舟队队员一员的话，我就已经准备了3年时间了，尤其社区啊同埋各位队员都付出了好多。我哋社区近排已经准备了一个月有多的40日时间嚟训练，每日晚黑都落船坚持训练，希望取得比上一届更好的成绩。
5: 赛事之外，民俗消费热潮同步点燃。各大餐饮商家推出4大主题龙舟宴套餐，消费者到店消费可领取抽奖券。目前2026年万江龙超第一盛景龙舟锦标赛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6月15日不妨相约万江东江之畔，看百舸争流，赏民俗演绎，品地道龙舟宴，共赴这场属于东莞人的端午顶级狂欢，沉浸式感受国家级非遗龙舟文化的独特魅力。
4: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8: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行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打开本周人物谱。曾小敏，广东粤剧院艺术总监、文华表演奖、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国家级非遗粤剧代表性传承人。在广东佛山的一个小镇上，每逢锣鼓响起，就是乡亲们看大戏的时刻。5岁那年，妈妈拖住年幼的曾小敏走入戏台前的人群，凤冠霞帔，流光溢彩，水袖翻飞，如蝶舞翩跹，生旦净丑演绎住悲欢离合。那一刻，细路女被这一方舞台深深俘获。多年后，已是粤剧界领军人物的曾小敏回望自己的初心，话可能就是那一刻，一颗粤剧的种子在心里面扎低了根。然而，这一条从观众席走向舞台中央的路，远比想象中艰难。刚入粤剧学校的时候，曾小敏是班上名副其实的白纸一张，同学们大多有戏曲功底，一开声就韵味十足，而他毫无基础，只能够笨鸟先飞，将人家休息的时间都用在练功上。天未光，练功房里面已经有他压腿吊爽的身影，夜深人静，他仍然对着块镜一次次地打磨身段。日复一日的坚守与精进，令这位输在起跑线上的姑娘渐渐逆袭成班里面的尖子生。从戏校毕业之后无奈，曾小敏迎来了艺术生涯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遇见粤剧泰斗，将红派艺术推向巅峰的大师红线女。红线女是粤剧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她开创的红腔和红派表演艺术被誉为当代粤剧旦角艺术的最高成就。周恩来总理曾赞誉粤剧为南国红豆，而红线女正是这枚红豆最璀璨的光芒。在红线女面前，曾小敏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后辈，但这位大师的目光却格外认真。一次，红线女专程将曾小敏叫到来艺术中心，要她当面演唱一段。听完之后，红线女问她有没有录过自己的作品。对这段往事，曾小敏记忆犹新，红线女郑重地叮嘱她，你有你自己的特色，不一定要刻意模仿哪个的腔，大胆唱出属于你自己的风格。这句说话就如同是火种在她心中燃烧了起身。红线女对艺术的严苛与对后辈的珍视，成为了曾小敏日后传承粤剧的精神坐标。多年之后，当曾小敏自己成为粤剧传承人，开始带后生演员的时候，她总是会想起与红线女相遇的情景，那份被认真对待的珍视。传承是环环相扣的接力，曾小敏说，既要传承粤剧唱念做打的情色美学，忠孝节义的人民底色，气比天大的坚守，亦都要传承对创新的包容，令经典活在当下。如果说红线女给了曾小敏坚守的底气，那《白蛇转情》则令到她找到了创新的方向。这部作品的故事始于2014年，粤剧《白蛇转情》首次亮相舞台。之后10年间，她从舞台到银幕，从国内到国外，在国内40多个城市及港澳台地区留下印记，还在意大利、希腊、西班牙、新加坡等国际舞台上展现中华文化风采。2021年，同名粤剧电影《白蛇转情》上映，彻底改写了戏曲电影的命运。

0: 影片在保留粤剧传统唱腔、程式化表演精髓的基础上，大胆地融入了现代电影语言与东方美学意境，仲通过 4K 技术及特效手段，将水漫金山等经典桥段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方式呈现。最终，这部电影成功破圈，大量年轻观众因为电影第一次走入剧场观看粤剧，形成了电影为舞台引流的良好效应。在曾少文看来，电影注重写实，舞台偏重写意，两者需要互相磨合。他认为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持续的时代对话与当代表达。《白蛇转情》的成功不单止在于它是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更在于它在传承和创新中找到了平衡，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作为广东省戏剧家协会主席，曾小敏深知粤港澳大湾区是粤剧的共同家园，他积极推动三地戏曲文化交流，让粤剧成为连接大湾区的情感纽带。在第十五届全运会开幕式上，曾小敏一集华服与香港的汪明荃、澳门的麦晓游同舟，让粤韵彩云追月在波光粼粼的水面飘荡开来。传统与现代，大湾区与世界，跨越八年的戏曲艺术在那一刻实现了古今中外的交汇。这段表演在社交网络上刷屏传播，有人配上国风电子乐重新编曲，有人剪成唯美 MV， 还有人用作学习 BGM。 细数曾小敏塑造的角色，个个鲜活立体，映照出不同时代女性的光芒，为爱义无反顾敢于担当的白素贞，在海外漂泊中扛起家庭重任的三水女儿，胸怀家国忠勇睿智的冼夫人等等。曾小敏坦言，与其说我在演绎他们，不如说我们是在相互成就。这些角色拓宽了他的精神疆域，令他的内心愈发辽阔柔软。他们不单止是舞台上的艺术形象，更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女性的缩影，有柔情似水的温软，更有挺身而出的担当。每当演出结束，曾小敏总是喜欢停在剧场门口，与等候的戏迷们攀谈几句。有追住春班从城市到乡村的老戏迷，亦都有被父母带来感受传统魅力的孩童。这些跨越山海的支持，令他深切体会到传统文化真正的生命力，在台下一张张鲜活的面孔中，在戏迷与艺术的情感联结里面。对于粤剧的未来，曾小敏既清醒又乐观。他说，这个是新老交替的关键时期，老一代艺术家陆续淡出舞台，年轻演员还在磨砺成长，但与此同时，经典剧目不断复排换新，新创作品紧扣时代脉搏，观众席入面的年轻面孔越来越多。看着这些变化，我就坚信粤剧的未来充满希望。今年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出台，令曾小敏倍感振奋，充满期盼。他说希望戏曲能够真正跨越山海，温暖更多人的心。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踏入香港文化博物馆的粤剧馆，香港粤剧舞色老行专陈国元身着一袭镶住金线刺绣的唐装，搭配红色围巾，显得精神抖擞。已过台背之年，他依然步履稳健松容。被称为香港本地粤剧服饰活字典的陈国元，投身舞色和服饰制作领域已经六十几年。他说，头饰与戏服不单只是演员外在的装饰，更是角色灵魂的具象化体现。陈国元的粤剧人生始于十八岁，当年他在香港普庆戏院旁以小贩为生，奈何生意惨淡，生活陷入困境。一次偶然的机会，经过好心人的引荐，他得以进入戏院工作，就此踏入粤剧世界。初初嗰阵，陈国元只是戏班入面一个有食武功的新人，即是说在戏班当中只是食饭学艺，但不上台表演。他回忆说，那几年时间偶尔能够在台上饰演兵仔之旅跑龙套的角色仔，眼看着演员之路前途暗淡，他毅然转向幕后，投身粤剧戏服与头饰的制作。 从在台上唱念做打，到攞起针线缝绣舞色戏服，因为曾经是演员，陈国元熟悉各种角色的着装特点。在陈国元眼中，粤剧文化历史悠久，盔头与戏服的制作工艺是一门精细讲究的艺术。回忆起啱入行的时候，陈国元制作舞色的手艺大多靠自学，平时多看多研究，加上灵活运用所学，不知不觉间制作的理念和技巧深深融入脑海，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技艺。陈国元说，粤剧盔头颇有讲究，老生与小生的戏服配声有深浅之分，像睡角色的服饰上要有龙图案的刺绣，其他的角色就用狮子、老虎或者是鹰等等的图案，而小生的头饰与服饰多以植物点缀，譬如梅花、兰花又或者是竹等等。在材料方面，过去盔头制作的材料有限，多用铜铁作为母胚，这样制作出来的盔头结实堪用，但成品过于笨重，收藏亦都不方便。陈国元察觉到这一弊端，尝试选用更加轻巧的材质替代铜铁，并设计出可加可减的活动式盔头，演员能够依据戏曲场合的不同需求进行拆卸或者是拼接，同一组头饰甚至能够适配四五种不同的造型。以前一个演员如果是需要四顶不同的盔头，每一顶的价格大概是3000港元，总共要使成10000港元，而这些盔头还要安排更大的空间来存放，但陈国元设计的盔头一件能够变成四种造型，储存方便，价格也都更加实惠。这种活动式盔头一经推出，就是香港粤剧戏班当中备受欢迎，粤剧名伶譬如新马师曾、邓碧云、林家声、任建辉、白雪仙等人都成为了他的忠实顾客。凭借活动式盔头一跃成为幕后大红人之后，陈国元亦都不敢自满，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说话就是，前辈们这么信任我、举荐我，我一定要竭尽全力做到最好。那一套优质戏服的诞生是一个复杂繁琐的过程，从剪料、度身、绘图、画花到刺绣和缝制，每个步骤都要倾注大量的心血与匠心。在陈国元眼中，烫花这一环节更是重中之重。陈国元说，花纹绣好之后一定要烫直，不然的话戏服就不够挺，观众一看就觉得没有精神。在他刚刚入行的时候，戏服行业对烫花的重视程度并不高，但他对这些细微之处格外执着。他说，创作就是要备心机，一点都不可以马虎。辛勤耕耘粤剧服声超过一甲子，被问到支撑他持续创作的动力源泉的时候，陈国元毫不犹豫地回答，有心有毅力。在他看来，粤剧戏服与舞色已经超越了装扮的范畴，更加好像是艺术品，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近年来，陈国元越来越重视粤剧戏服和舞色制作工艺的传承与发展。2019年，他的戏服和舞色在美国洛杉矶展出，尽管未能够亲赴现场，但想到自己的作品能够令到外国友人领略粤剧文化魅力，他的内心都是充满欣慰和自豪。香港特区政府康乐的文化事务处曾经邀请陈国元出席香港文化博物馆同乐日，为专题讲座担任嘉宾讲者，带领观众深入探寻香港粤剧舞台服饰的发展历程与特色。他通过分享创作心得以及戏台趣闻，令参与者得以一窥粤剧文化的独特魅力。他说，希望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对这门艺术产生兴趣，甚至投身其中，令文化珍宝得以代代相传。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片花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中午时分，位于香港九龙梧松街的宝灵商场人流并不多，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铺头仔布置得井然有序，橱窗入面陈列住各式的绣花鞋，图案精致，色彩斑斓，与这座旧式商场略显暗淡的装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是先达商店，一家创立于1958年的香港老店，90后的黄家林是这家老店的第三代传承人。最初的先达商店是一家藏身九龙弥敦道居民楼的楼梯铺，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楼梯底的闲置空间被巧妙利用，既是基层商人的谋生智慧，亦都是城市特色。 而战后的香港物资匮乏，绣花鞋是富人专属的奢侈品。寻常人家的女一生可能只拥有一对绣花鞋，在结婚的时候穿。王家林说，祖父在鞋厂工作的时候，看到女工对靓的绣花鞋投以羡慕的目光，他因为价格高昂而却步。为了令到班女工对美的渴求不再遥不可及，祖父就立志制作物美价廉的绣花鞋，先达商店因此而诞生。王家林小的时候和祖父母同住，家里面摆满各式鞋款、造鞋及刺绣的材料。耳濡目染之下，他逐渐地感受到了刺绣的魅力，开始跟着祖母学习这一门手艺，从最基本的花朵图案学起。他读小学的时候已经能够熟练掌握起针、收针技巧，读中学的时候又掌握了造鞋功夫。他的第一件作品是一对迷你绣花鞋，虽然只能够被公仔着，但他已经显示出技艺初形。祖父退休之后，商店由王家林的父亲接手，主要负责业务管理，王家林就帮手绣花和造鞋。在香港理工大学修读设计专业期间，他以先达商店为毕业作品的主题，探索如何重塑品牌形象。王家林发现绣花鞋仍然深受香港人喜爱，店铺发展潜力很大。他相信只要善用设计专业所学，无论是产品改良定抑或是宣传推广，都能够带来成效。原本计划毕业之后找一份设计相关的工作，但随着对先达商店潜力的深入了解，王家林最终决定全心投入，将小店作为事业的起点。王家林接手先达商店之后，不单止延续了祖父的初心，亦都与顾客建立起深厚情谊。好多老顾客早在祖父楼梯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帮衬，这些家庭两三代人都穿过先达商店的鞋，是一份跨越世代的情感纽带。在众多顾客当中，一位婆婆令王家林印象深刻。婆婆后生的时候是先达商店的忠实 fans， 近年来行动不便，以轮椅代步。由于商店所在的楼层没有直达电梯，婆婆每次坐轮椅到商场门口，再由个女扶住爬上楼梯，只为亲自挑选心仪的绣花鞋。婆婆的坚持令王家林很感动，对她来说，这个就是传承的意义，亦都令她更加珍惜继承的这份情感与信任。商店每日下午营业，王家林利用上午的时间构思鞋款和绣花图案，并与顾客互动交流。他在社交媒体上展示各种布料，邀请顾客投票选出新一季的颜色或者是花纹搭配，令大家参与设计过程。顾客的热烈回应令他备受鼓舞，亦都更加坚定持续创新的信念。王家林曾出版著作介绍绣花鞋的历史和演变，他认为绣花鞋不应该只是限于婚礼或者是节庆等隆重场合，亦都可以融入日常穿搭。因此他在设计的时候特别重视舒适度与安全性。夏季最受欢迎的是露趾拖鞋，他特别推出草席鞋垫，既透气又轻巧。针对顾客对鞋底防滑的需求，他改良物料令到鞋款更加适合外出。这些细致的调整背后是王家林对顾客需求的深刻理解与回应。在这位后生店主的眼中，绣花鞋不单只是传统的象征，更是持续进化的生活美学。绣花鞋融合了刺绣与手工造鞋等传统技艺，体现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中部分流派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年轻一代入行者寥寥，这门手艺在香港面临传承断层。王家林认为，要延续祖父的心血和手艺，就一定要收徒弟。大约十几年前，他发起后起之秀计划，仿效祖父以收徒的方式传承手艺，每个培训周期为两至三年，学徒中既有年轻人，亦都有退休人士。这些学员多以兼职方式投入，在节日或者是人手紧张的时候协助制作绣花鞋。在教授学徒和举办工作坊培训的时候，王家林特别强调历史与文化背景的重要性，每一朵花、每一条线都有特别的寓意。他希望学徒们明白，工艺不单止是技术，亦都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

0: 我是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广东醒狮亦称南狮，早喺2006年就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垂溪醒狮作为广东醒狮嘅重要流派，以其独特嘅表演风格同精湛嘅技艺享誉四方。作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垂溪醒狮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95后广东后生仔李祖杰就一直希望醒狮喺黑夜中亦都能够闪耀。於是他將傳統的醒獅製作成燈光獅，舞蹈了國內外，在創新中傳承醒獅文化。李祖傑的父親李榮仔是國家級非遺垂溪醒獅的代表性傳承人，國內外獲獎無數。母親黃圖就是廣東省級非遺垂溪獅頭採摘技藝代表性傳承人，經營著祖傳的獅鼓製作工坊。出生於醒獅世家，李祖傑自小就耳濡目染武術、鼓樂、舞獅、獅頭採摘，樣樣精通。然而同父輩不同，李祖傑在傳承的基礎上對醒獅道具進行了創新。李祖傑：
1: 因為晚上普通的獅它不會亮，那麼受了這個場地的一個影響的因素呢，我就覺得如果是從獅子道具上面加一些燈光，會不會更炫酷一點，是有利於晚上表演這個氣氛。
0: 令醒獅在夜晚閃閃發光，這個大膽而新奇的想法，在十幾年前李祖傑還是一個大學生的時候就已經悄然萌芽。為此，李祖傑在大學時期專技術研發出了第一代燈光獅。
1: 第一次去做這個燈光獅的時候，去表演的時候，結果表演到一半它不亮了。我不當時做這個燈光獅，我不怕失敗，我覺得每一次失敗都是對於我一個經驗的考驗。
0: 初代的灯光师性能并不稳定，李祖杰没灰心，他一边钻研灯光技术，一边和队友在表演中验证改进。经过半年的努力，他又研发出了第二代灯光师，灯光的才真、作行能力都得到了提升。2020年，李祖杰和他的团队紧锣密鼓地赶制出了100套灯光师，并在总台春晚的粤港澳大湾区分会场进行了精彩的表演。
1: 第二代的时候，我们是应用的市场是最近几年是最大的，因为市场的接受度比较高。
0: 第二代灯光师大获成功之后，订单如潮水般涌嚟，表演邀请亦都系络绎不绝。垂溪醒狮嘅名声随之喺海内外广为传播。然而，李祖杰并唔想就此止步，佢继续潜心钻研，打算利用电脑编程技术对灯光师进行创新。
1: 当时我跟他学习的时候，他也觉得就是一个做传统行业的小伙子，他居然能想到能把我们这个这么先进的一个技术能应用到上面去，他当时也是很惊讶的。
0: 第二代灯光师问世3年之后，李祖杰又创作出了第三代灯光师。他不单止完美地保留了传统醒狮的韵味，还巧妙地融入了现代科技的元素。每套醒狮道具的灯光可以随着音乐和醒狮动作变化，更加适合舞台上的表演。
1: 第三代的灯光师呢，它是通过这个编程2公里之内的一个接收。其实我是想通过现代的科技的一些技术来赋予在醒狮上面。
0: 李祖杰巧妙运用科技力量，为传统醒狮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他亦将继续挥舞手中的魔法棒，不断创造出更先进的灯光师，令垂溪醒狮和灯光师闪耀在世界舞台上。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片花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在香港，有种随建随拆的中木剧场令人称奇，可以容纳几千名观众，但它无需钢筋水泥和重型机械。工匠们仅用竹、杉木为主材，几周之内就搭建完成。演出落幕就可以全部拆除，恢复场地本来的样貌。缔造这样海市蜃楼般景象的是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之一——戏棚搭建技艺。一代代戏棚师傅继承祖辈传授的技艺，根据不同的场地和主题，将每个戏棚打造成独一无二的孤品，是香港展现中国传统建筑智慧的独特魅力。2024年秋季是陈玉光师傅一年中最忙的时段， 呢位香港戏棚特建技艺嘅第四代传人，带住团队喺香港元朗下村乡安营扎寨，为十年一届嘅下村乡太平清照活动搭建戏棚。经过四十几日风雨无阻的搭建，一座可容纳3000名观众的大戏棚出立眼前，足足有成8层楼咁高。戏棚是香港当地筹办传统节日时演出神功戏或举行各种仪式活动的场所。搭棚师傅用竹杈木构建主体结构，以篾条做绑扎固定，顶部同四周覆盖新铁皮，既遮阳又挡雨。这种建筑材料简单、灵活环保，蕴含的中国传统建筑智慧令人赞叹。2017年，戏棚搭建技艺被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相关负责人曾介绍，戏棚搭建技艺在香港经过了几代人传承，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而更重要的是，它具有维系和团结社区的价值，反映香港地区的文化特质，亟待保护传承。香港非遗办事处资料显示，香港关于戏棚最早的记录出现在19世纪末，以初具现今戏棚的形制及规模。后来部分搭棚师傅从广东迁至香港，将他们的技术与香港本地的戏棚工艺结合，经历几代传承及改良后，发展成现在的戏棚建筑形态。小个时候，陈旭光就经常跟住做搭棚师傅的父亲来到戏棚场地看搭棚、听粤剧，逐渐对搭棚感兴趣。13岁就入了行，大约2年就掌握了基本技巧。搭戏棚和建筑楼房有很大的不同，没有多个工种相互配合，亦都不依赖建筑机械。从设计、搭建再到拆除，全部都是由搭棚师傅手工完成。他们通过观察现场环境和地势，就可以确定戏棚结构，无需经过复杂计算和绘图就可以施工。十几年前，陈旭光带队在下村乡搭建的戏棚更为壮观，可容纳约6400人。陈旭光介绍，戏棚的大小取决于活动主办单位的要求和观众人数。大型戏棚通常采用仿照铜钟形状的大金钟造型，用于规模较大的活动。而另一种龙船厂戏棚结构相对简单、低矮扁平一些，用于每年例行的节庆活动。师傅们会从后台搭起，由它的垂直方向向两侧延伸，再起高度构建棚顶，最后铺盖新铁皮。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搭好舞台、地台、楼梯等结构。传统手艺背后蕴含着力学及人体工学的原理。陈玉光说，跨度是承重关键。下村乡的戏棚用了1800多件杈木，近20000条竹，起到了承托的作用。被当地人称作篾仔的篾条亦都很重要。陈玉光说，香港戏棚搭建技艺传承了几代人，唯一变化的就是用来绑定加固竹和杈木的竹篾换成了现代的胶篾，更有韧性，更襟用，加强了戏棚的安全性。古老的戏棚搭建技艺对陈玉光这一代来讲，除了是安身立命的本领，亦都意味着责任和担当。户外工作本来就辛苦，搭建戏棚更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此外，这项技艺还要求从业者勤于思考，不断突破各种限制，可以说是双重挑战。有些人因为挨不到苦而放弃，有些人就转去做其他建筑行业，还有些人满足了好奇心之后就转身离开。缺乏新人入行传承已经是不可回避的现实挑战。为了唤起各界关注，香港特区政府希望通过研究、记录和推广等工作，促进包括戏棚搭建技艺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方位保护和传承。特区政府在2019年推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助计划，借助这一计划，非遗办事处与香港岭南大学合作，邀请专家学者对戏棚搭建技艺做全面资料搜集和研究，还出版了相关专刊。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通过举行堂内日活动，请戏棚师傅现场示范，有大专院校学生制作多媒体节目，生动展示戏棚搭建的流程、技艺。教育部门、文化部门亦都参与入嚟，开办教师工作坊等，促进更多人了解这项技艺。 如今陈旭光的两个仔已经继承父业，成为香港戏棚搭建技艺的第五代传人。陈旭光为此感到欣慰，他说会一直做下去，亦都希望更多年轻人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投入入来，令到这项古老技艺后继有人。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7: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四月自树梢飘落，飘下这小小的山头，山头罩着烟雾，一起懒懒踏过，在路上点着浅浅的梅花。假如夜深了，夜深此刻，那少年兀自坐着在山神庙街上坐着，四月飘下了这小小的山头，小黄花自树梢飘落。选自《沉默》。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虎门段从358省道到358省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宏伟二路从环城南路辅路到长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初是阳光耀眼，照满明亮清洁的厨房。我坐在靠窗的长凳上，记忆里它比别的凳子要宽些，上面的红漆早因为母亲时常用力洗刷而脱净了。母亲不喜欢油漆的家具，总是拿炉灰把所有的木制品用力刷回本色，摆在阳光下晒，然后小心搬回屋里放好。选自《奇来前书》。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不再游戏，不再发疯地跑在你楼下，不再被江边的一只水鸟无端惊起，对夕阳的光也不再七拐八弯的描述。风起的时候，我们习惯把裙子和思想一同按下，下楼慢了，开电视慢了，对明天的计划小心慎重。选自摇摇晃晃的人间。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2: 穿梭跳跃在楼宇之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3: 4008-6个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

0: 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好礼免费拿。
3: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4: 4008-00000。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在一个上坡，在黄昏的寂寞里，在人到中年的小心翼翼，而我还是那个身披霞光的人。雨水流过山岚，孤独如杜鹃开放，想起你如一团蜜，甜到苦。选自《在哪里能遇见你》。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0: 一个人进屋关门，用手挡住庭院的月光，停滞的事物已经够忍受的了，还有更多的正在停下来。一个人到了能吃进铅的年纪，才不管身体是不是越来越重，一些词的辩证让人头昏脑胀，还有让人胆战心惊的青春及他逝去的样子。选自此刻月光洒在中年的庭院。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童心飞扬，快乐启航，欢迎来到童心园。
1: 这里有奇妙的故事，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0: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1: 这里还有你的声音，快来和我们分享你的小秘密吧。
2: 时间来到了10:05啊，这里是童心园节目，问候大家一声早晨好啊，我是小天。那么正在听节目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啊，今天呢又是我的一期童心园哈。那这期童心园呢也是非常开心呢，我请到了几位小嘉宾跟我共同完成今天的主持任务。那么几位小朋友已经是摩拳擦掌了，我们这会儿呢闲话少说，我们先请出他们来做做自我介绍吧。来吧，第一位漂亮的小姑娘，从你开始吧。
3: 大家好，我叫蓝明轩，今年8岁，是一名2年级的小学生。我时而安静，时而活泼。安静的时候，我最爱看《寻宝记》，有趣的故事情节，生动可爱的画面，总能让我看得入迷。我最近特别喜欢拼豆，还亲手拼出了一只漂亮的紫色小蝴蝶。除此之外，我也非常喜欢画画，用画笔记录生活里的美好瞬间。在家里，我还有几位可爱的小伙伴，有2只活泼机灵的小鹦鹉，还有2只可爱雪白的小白鸭。我特别喜欢交朋友，希望今后能跟大家友好相处，一起快乐玩耍，一起分享生活中的趣事。谢谢大家。
2: 谢谢蓝明轩的自我介绍啊。那也希望你跟你的好朋友能够快快乐乐的健康成长啊。同时呢，一会儿我也蛮期待啊，你会带来什么样的节目啊？因为听你的声音呢，真的是非常动听啊。那么下一位，我们换一位男生啊，来为小帅哥啊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4: 大家好，我叫王世寻，今年10岁，是一名4年级的小学生。我是一个阳光开朗、自信乐观的男孩。我有2大兴趣爱好，第一个是跳街舞，动感又帅气，每次我起舞都充满活力，格外享受。第二个是画画，我喜欢拿起画笔，既能描绘山河美景，也能刻画生动人物。在学校里，我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上课专心听讲，认真学习，平时也乐于助人。我还积极参与学校的各类才艺活动，愿意把自己的绘画特长展示给大家。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坚持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努力做一个多才多艺、积极向上的好学生。谢谢大家。
2: 希望你能够各个才艺全面开花哈。那下面的一位呢，也是一位帅气的小主持啊，来吧，开始你的自我介绍吧。
5: 大家好，我叫何生硕，今年9岁，是一个热爱运动、热爱生活的男孩。在球场上，我最喜欢的是篮球。每当篮球从我指尖飞出去，划出一道弧线，唰的一声进篮，我觉得自己像风一样自由。我的突破很快，脚下像有风一样，常常让对手追不上。除了篮球，我也喜欢踢足球、跑步。无论是绿茵场上的奔跑，还是操场上的冲刺，我都能感受到心跳的节奏，那是属于运动的快乐。我有很多朋友，他们说我开朗又好相处，课间我们一起笑，一起玩，遇到困难我们还会互相鼓励。我喜欢交朋友，因为我觉得朋友让生活变得温暖，也让每天

0: 都充满了故事。我还特别喜欢英语，老师说我的英语发音很标准。我也常常帮助同学一起练习。我想成为一个有活力、懂感恩又勇敢的男孩，就像球场上的我一样，永远奔跑，永远热爱。谢谢大家。
1: 嗯，既喜欢英语啊，又喜欢打篮球啊，一看就是一个动静结合的一个小朋友啊。
0: 是的。
1: 好，非常好啊。那我们下一位，哎，又是一位漂亮的小姑娘，来吧，说一说你自己，用你洪亮的声音告诉别人你叫什么，你喜欢做什么吧。
2: 大家好，我叫李楚一，今年9岁，就读2年级。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喜欢用画笔描绘彩色的梦想，也特别热爱阅读。我还很喜欢跳绳，一分钟能跳150下，蹦跳起来就像小马达一样活力满满。我也很热爱唱歌，歌声能带给我快乐，运动能让我元气满满。在班里，我有很多好朋友，课间我们一起画画，一起比赛跑步，周末我还会去公园写生，把青青的树叶、温暖的阳光都悄悄地收进我的画册里，希望今后能和大家成为好朋友，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分享快乐，一起去发现更美好的大世界。谢谢大家。
1: 嗯，感谢楚一的介绍啊，听你的声音呢非常的动听啊，你的兴趣爱好啊依然觉得很舒服啊，很优雅啊。那么我们请出今天的第5位小主持啊，来吧，说说你自己吧。
3: 大家好，我叫杨牧之，今年7岁半，是一名1年级的小学生。我性格开朗活泼，特别喜欢和小伙伴们交朋友。我从小兴趣广泛，多才多艺，擅长打架子鼓、跳街舞，动感的节奏配上帅气的舞姿，总能让我收获满满的成就感。我还是一个勇敢爱挑战的小男孩，喜欢尝试新鲜事物，乐于迎接各种有趣的挑战。今后我还会坚持自己的爱好，不断突破自我，勇敢成长，也希望和大家成为好朋友，一起快乐学习，共同进步。
1: 嗯，那我想多问一句啊，牧之啊，你跳街舞的时候是跳的什么舞种啊？牧之是跳的 breaking 吗？还是 popping？
3: 不知道。
1: 不知道啊，那希望你在学的时候啊也能夯实一下你的理论基础啊。来吧，那我们来看看几位小朋友啊，做完了自我介绍，那我们接下来呢，听说几位小朋友都带来了好听的故事和小文章要分享给大家。那么接下来我们同心圆的第2个板块要进入到讲故事的板块了啊。这会儿呢准备好，我们先去一段板头，回来之后我们每个人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好不好？
4: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
5: 不好听，不好听，这个故事不好听。
6: 不要吵，不要吵，开始讲故事啦。
1: 同心圆呢，我们接着回来，我们来回到了这个故事的环节啊。那么依旧是我们先从第一位小主持明轩开始吧。来吧，蓝明轩，告诉大家今天你给大家带来了什么作品呢？
7: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坐井观天。
1: 好，时间交给你，给大家讲讲吧。
7: 坐井观天，青蛙坐在井里，小鸟飞来落在井沿上。青蛙问小鸟，你从哪儿来呀？小鸟回答说，我从天上来，飞了100多里，口渴了，下来找点水喝。青蛙说，朋友，别说大话了，天不过井口那么大，还用飞那么远吗？小鸟说，你弄错了，天无边无际，大得很呐。青蛙笑了，说，朋友，我天天坐在井里，一抬头就能看见天，我不会弄错的。小鸟也笑了，说，

0: 友，你是弄错了，不信你跳出井来看一看吧。
1: 嗯，这故事讲完了吗？
0: 嗯。
1: 哦，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人不要被自己狭小的视野所限制住啊，外面呢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0: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1: 哦，第一首诗描写的是初春啊，春天刚到的时候。那第二首诗呢，讲的是什么时候的春天？
0: 讲的是傍晚
1: 啊，晚春，春意阑珊之时，是不是？好，时间交给你。
0: 晚春，唐·韩愈。牧草之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
1: 嗯，晚春跟早春的初春的景象就完全不同了啊！希望你以后读诗词的时候呢，能更多的感悟其中的寓意，好吗？好，那我们请出下一位小朋友啊。今天呢，听说你带的作品挺长的啊，能不能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啊？
2: 能。
1: 来吧，开始，时间交给你，拿出你的气势啊！
2: 少年中国说，梁启超。早晨今日，知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知渊业也。至出将来，知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知责任也。古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进步则国，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何处浮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如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郁郁皇皇。干将发行，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1: 嗯，少年中国说呢，是非常大气的一首作品啊，讲述了百年前的中国的情况以及对未来的一个展望啊。这首作品呢，下次你在读的时候可以用更加铿锵的气势啊，把它更多的表达出来啊，这次也很不错啊。来吧，我们请出下一位小朋友来说说今天你带来了什么作品好不好？
3: 嗯
1: 嗯，开始吧。
3: 假如。
1: 哦，开始。
3: 假如，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给窗前的小树画一个红红的太阳，让小树在冬天能快活地成长，不会在寒冷的北风里缩着身子轻轻叹息。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给树上的小鸟画许多好吃的谷粒，鸟妈妈再也不用到遥远的地方去寻食，让小鸟在家里苦苦等待，饿得哭泣。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一定给不幸的朋友西西画一双好腿，还他一个健康的身体，他再也不会只坐在屋里望着窗前的小树和小燕子，而是和我们在一起，在操场上奔跑，在草地上游戏。
1: 嗯，非常好啊，继续。
3: 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
1: 好，非常好啊。那这个假如呢，被你读的温情满满啊。那我们最后请出一位小朋友啊，来说说你今天带来了什么作品呢？嗯。

0: 好，那今天呢你用这个作品呢也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好不好，你今天带来的这个作品啊，听说呢也是一位也是一个很短很有趣的小诗，来给大家来读一下吧。
1: 海滩上，金色的海滩上藏着无数彩色小贝壳，这里一个那里一个，多像彩色的小花朵。我捡啊捡啊，捡起了大海美丽的景色，金色的海滩上留下我的小脚窝，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也像美丽的小花朵。我走啊走啊，走进了童年的欢乐。
0: 非常好啊，这首海滩上啊是首很轻快的小诗歌啊。那么看看时间呢，这会儿呢还有一会儿的时间。哎，今天呢特别想请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生活啊，因为刚才那两段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啊。那今天呢给大家出个小题目啊，就是让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己喜欢的一件事儿，可以是一次旅行，可以是一场电影，也可以是一本书。那么这会儿呢我们就是从刚才的明轩开始吧。明轩，给大家来分享分享你喜欢或者你做过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吧。
2: 啊，大家好，我叫蓝明轩，今天我来分享一次难忘的旅行。假期里我和妈妈一起去了清远，我们入住的酒店设施非常丰富，让我玩得不亦乐乎。酒店里有泳池，我和刘泽毅一起戏水游泳，不断欢声笑语。夜晚的篝火晚会热闹有趣，格外吸引人。闲暇时，我还在酒店的小溪边捞鱼，虽然最后一条鱼也没捞到，但是整个过程充满乐趣。我还体验了朝鲜族非遗项目踢铃铛，这个传统活动又新奇又好玩，让我大开眼界。这次旅行充满欢乐，每一项活动都让我印象深刻，这段美好的经历我会一直记在心里，真希望以后还能再去游玩。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0: 旅行就是这样啊，可能途中有一些欢乐也有一些遗憾啊，但是旅行其实最重要的是享受这个过程，对不对明轩？希望你下次能有更好的旅行体验好吗？
2: 下次我还去暑假的时候。
0: 好，期待啊。没有多久就要到暑假了啊。来吧，那我们来到下一位小嘉宾啊，世寻，来说说你今天要分享什么吧。
3: 大家好，我叫王世寻，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经典电影《阿甘正传》。主人公阿甘自幼先天不足，成长路上遭遇了不少困难，但他从未自怨自艾，凭着单纯、执着与坚持，他一路奔跑，经历了许许多多跌宕起伏的故事，活出了精彩的人生。我特别敬佩阿甘身上的美好品质，踏实善良，诚实守信，对待每件事情都全力以赴，面对挫折也始终乐观向前。看完电影，我深受触动，人生就像一场奔跑，难免遇到坎坷。阿甘用行动告诉我，不必畏惧缺陷与困境，只要心怀善意，脚踏实地，坚持不懈，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就一定能收获成长与惊喜。这部电影让我受益匪浅，也激励我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的挑战。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0: 阿甘呢是一个伟大的人啊，了不起的人啊，也希望呢你能够借鉴他的精神运用到生活当中去好吗？好，我们请出下一位申硕啊，来吧，分享一下你要带来的话题吧。
4: 大家好，我是何申硕，今天我想分享一次难忘的游泳比赛。

0: 开始。
1: 为了这场比赛，我坚持了很久的训练，训练过程十分艰苦，但我始终累并着快乐。每次练习我都咬牙坚持到最后，一心想在赛场上取得理想成绩。努力终有回报，正式比赛中我拿到了第五名。喜心之余，我也清楚看到了自己的短板，比如游进速度还待提升。赛后我立即投入加练，针对性弥补不足。这次经历让我收获良多，日复一日的坚持磨练了我的毅力与恒心，站在赛场拼搏也让我变得更加自信。我明白成绩只是阶段性的结果，正视不足，持续努力才能不断进步。未来我会继续刻苦练习，向着更高的目标努力。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0: 问问深处啊，你游的是什么泳姿啊？
1: 蛙泳。
0: 哦，蛙泳啊，其实体育比赛呢，就是向自己的一次挑战啊。不管成绩如何，能够战胜自己就已经成功了啊。我们来下一位小姑娘，来楚艺说说你的话题分享吧。
2: 大家好，我是李楚艺，今天我想分享我最喜欢的影片《重返狼群》。
0: 开始吧。
2: 故事里的狼王和狼母不幸遇害，只留下一只小狼崽。李卫一救下小格林，细心照料，一路陪伴他长大，最终帮助他重返草原，回归狼群。我最喜爱小格林，他勇敢独立，重情重义，既保留着野狼的野性，也深深惦记着人类的养育之恩。面对陌生的野外环境，他从不胆怯，努力适应生存。看完影片，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狼和人类之间真挚的感情格外动人，也让我懂得万物皆有生命，野生动物值得我们去尊重与保护。同时，格林顽强求生、向往自由的模样，也激励着我要坚强勇敢。这是一部温暖又有力量的作品，推荐大家观看。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0: 这部作品呢，讲了人与动物之间的一些故事啊，有温情的，也有一些挑战哈。那我们想请问一下第五位小朋友啊，小主持啊，你今天带来了什么话题呢？
3: 疯狂动物城。
0: 好，疯狂动物城啊，那这个话题呢，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呢等一等，10:30这个广告结束之后啊，下个话题，最后压轴的话题由你来完成。好，那这会儿呢，我们先进一小段歌曲，歌曲结束之后，时间就交给你，好不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1: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

0: 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志愿者。
6: 我是党员，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
9: 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12: 同心圆圆像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同心圆，小朋友们的同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13: 好，同心圆节目我们接着回来啊。那这会儿呢，五位小主持还有最后一位啊，杨牧之。哎，听说你今天也给大家分享一部电影啊，来吧，那这会儿时间交给你，给大家好好讲讲这电影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呢？开始吧。
14: 大家好，我是杨牧之，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电影《疯狂动物城》。故事发生在一座所有动物和平相处的城市。兔子朱迪从小梦想成为一名警察，尽管身边的人都不看好他，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后来他如愿当上警察，还和狐狸尼克搭档，一起努力追查案件，解开了重重谜团。我特别喜欢主角朱迪，他乐观勇敢，坚持不懈，心怀梦想就努力去实现，遇到困难也从不退缩。他善良正直，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这些品质都特别值得我学习。看完影片我深有感触，他让我知道，无论别人怎么评价，都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只要肯付出努力，勇敢追梦，就一定能突破困难，成为更好的自己。这部电影充满正能量，推荐大家去观看。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13: 谢谢牧之给大家的推荐啊。但是这部电影又有第二部，你知道吗，牧之？第二部有没有看啊？第二部也看了啊，希望呢这部电影呢能够啊让你得到一些启发哈，因为你看小兔子这么柔弱的角色啊，也有一颗勇敢的心，对吗？好了，那这会儿呢看看时间，我们来到了10:35啊，那前五位小朋友呢已经分享完毕了，非常恋恋不舍啊，感谢你们的参与啊，希望下一次呢能带来更好的作品来我们的节目啊。那这会儿呢我们还是要请出下面四位小嘉宾来给我们带来他们的故事啊，接下来还有四位小朋友啊，那么我们稍等片刻，先进一段歌曲啊，我们稍后呢再回来。那这会儿给大家带来一首《大梦想家》，也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小粉丝了。

想青春洋溢着笑容，当梦想插上翅膀，没有梦想不该有，没有心声不该说，大胆做，勇敢说，少年说，听你说，听。

0: 我写了一首漂亮的诗歌，它在黑暗中闪闪地发光。
1: 同心圆，圆我们的同心梦。周日上午10点到12点，阳光1008，我们一起过周末。
2: 好，这里是同心圆啊，来到了10点40分啊。刚才呢是为小朋友啊展示了一下他们的作品，那这会儿呢我们又有四位小主播来跟我一起完成接下来下半段的节目了啊。那依旧呢我们先请出他们来做个自我介绍，来吧，第一位漂亮的。

0: 小姑娘说一说你叫什么，你喜欢做什么吧。
1: 大家好，我叫邹子晴，今年七岁，是一名一年级的小学生。我从小学习舞蹈，会跳中国舞和傣族舞。翩翩起舞，轻轻旋转的时候，就像一只优雅的小孔雀。课余时间，我最喜欢画画，可爱的小兔子，机灵的小狐狸，都能在我的画纸上欢聚一堂。我性格开朗，特别爱笑，班里有好多好朋友。周末我们会一起交换好看的贴纸，还会合作制作手工贺卡。妈妈总说我是快乐小画笔，我想用画笔把世界画成五彩斑斓的糖果，也想用优美的舞姿给大家带来快乐，请大家多多为我加油，谢谢大家。
0: 嗯，感谢子晴带来的介绍啊，一听这声音呢就非常的灵动啊，那也相信你跳舞啊一定跳得非常的漂亮啊。那下一位也是位漂亮的小姑娘，来说说你自己，你喜欢什么爱好吧。
2: 大家好，我叫陈雨涵，今年七岁了，我最近爱上了拼豆，在点点拼拼的过程中收获了满满的快乐和成就感。我还特别喜欢跑步，奔跑的时候风儿在我耳边呼呼吹过，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鹿，在草地上自由飞奔。我是一个特别爱笑的女孩，也交到了很多好朋友，大家都说和我在一起每天都开开心心的。我也非常喜欢画画，世间万物都想用彩笔描绘下来，我觉得画画就像编织美梦，我用五彩画笔把心里的梦想都画了出来。这就是我，一个爱运动、爱笑、爱画画，满脑子里都是想象力的小女孩。谢谢大家。
0: 嗯，谢谢雨涵啊，你的声音通过电波传出来非常的明亮啊，有穿透力，很好听啊。想问问你啊，那拼豆你最喜欢拼什么作品啊？什么样的 IP 呢？
2: 一个小鹿。
0: 哦，小鹿的 IP 啊。那刚才你说的跑步啊，你最擅长长跑还是短跑啊？
2: 长跑。
0: 哦，最长的你一次跑过多少米啊？
2: 嗯，
0: 800米？1000米？
2: 最多800米吧。
0: 哦，你这个年纪能跑800米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啊！希望你以后呢能够这个跑步成绩越来越快，好不好？那我们下一位时间交给一位男生啊，我们请出我们下半场的第一位男主持啊，来吧，时间交给你了。
3: 大家好，我是安瑞轩，今年11岁，我性格沉稳正直，做事认真踏实，有责任心。也善于和同学沟通协作，互帮互助。课余时间，我特别热爱体育运动，最喜欢羽毛球和篮球，其中篮球更是我的特长。坚持运动不仅锻炼了我的体魄，更让我养成了坚毅、勇敢、有担当、不服输的性格。
0: 嗯，那么我们这会儿呢，看看时间，先去一段广告，稍后接着继续介绍你啊。
4: 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5: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

0: 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东城中路从桥西路到奇峰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湖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刚才一段广告啊，打乱了这个瑞轩的自我介绍啊。那这会儿啊，好，我们接着把时间交给你，这样吧，你从头来，再次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吧，好不好？
2: 好，
1: 开始吧。
2: 大家好，我是安瑞轩，今年11岁，我性格沉稳正直，做事认真踏实，有责任心，也善于和同学沟通协作，互帮互助。课余时间，我特别热爱体育运动，最喜欢羽毛球和篮球，其中篮球更是我的特长。坚持运动不仅锻炼了我的体魄，更让我养成了坚毅、勇敢、有担当、不服输的性格。平时我发愤图强，乐于助人，主动热心为班级和同学们服务。如果能得到大家的信任，我一定会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件事，尽心尽力为班级争光，为集体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谢谢大家。
1: 谢谢瑞轩的介绍啊。那我们下一位小主持呢，也是一位小帅哥，来吧，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3: 大家好，我叫程思迪，今年11岁，是一名4年级的小学生。我性格活泼开朗，待人真诚友善，喜欢交朋友。我热爱大自然，喜欢观察各类绿植，也特别喜欢可爱的小动物。我的兴趣爱好非常广泛，我喜欢玩魔方，最近还爱上了下象棋。这些爱好不仅丰富了我的课余生活，更让我学会了静心思考，沉稳做事。很开心今天能和大家相聚相识，也希望能和大家成为好朋友，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为我加油，谢谢大家。
1: 感谢思迪啊。那想问你几个问题啊，听说你会玩魔方啊，这魔方呢，你几秒钟啊，3阶的这种魔方啊，几秒钟能把它还原呢？最快的时候
3: 11。
1: 好，声音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大点声告诉大家，最快可以几秒钟还原？
3: 最快是11秒。
1: 哦，那你觉得还原魔方最难的一点在哪儿呢？
3: 最难的一点是要你拼好第一，就是你拼好 C 这一层的时候呢，就会到 F 这一层，这个 F 这一层你需要很大的理解才可以完成的。
1: 哦，啊，不仅仅是有手速，对不对？
3: 不仅仅是有手速。
1: 那也希望呢，你今后能把魔方还原做到10秒之内，好不好？下次呢，可以给我们来展示一下哈。好，那看看这会儿呢，我们听说4位小朋友也带来了不一样的作品啊。那思迪啊，还是我们先把时间交给你吧，说说你今天带来了什么作品啊？
3: 假如，
1: 好，
3: 假
1: 开始吧。
3: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给窗前的小树画个红红的太阳，让小树在冬天能快活的成长，不会在寒冷的北风里缩着身子轻轻叹息。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给树上的小鸟画许多好吃的鼓励，鸟妈妈再也不用到遥远的地方去寻食，让小鸟在家里苦苦等待，饿得哭泣。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一定给不幸的朋友西西画一双好腿，还他一个健康的身体，他再也不会只坐在屋里望着窗前的小树和小燕子，

0: 而是和我们在一起，在操场上奔跑，在草地上游戏。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
1: 嗯，思迪这个读东西的节奏感非常好啊，我已经听入迷了啊。但是这个故事是根据神笔马良所改编的一首小诗歌啊。来吧，那下一位小朋友瑞轩来说说你带来了什么作品吧。
2: 我只能是一个孩子吗？妈妈，我只能是一个小孩子吗？我要是一只小鸟，就能从海面上飞到雪山，捧一朵浪花送给你，捧一朵雪花送给你。我要是一棵小树，就呼呼地长到天上，摘一缕彩霞送给你，摘一颗星星送给你。我要是一朵金盏菊，就一年四季开在你的书桌，有一束阳光送给你，有一束春天送给你。可是我只能是一个小孩子呀，我只能每天对您说，妈妈，我爱你。
1: 这是一首写给母亲的诗啊，希望下次呢，母亲的生日或者过母亲节的时候能读给她听，好吗？我们接下来呢是雨涵啊，雨涵，来吧，今天带来了什么作品呢？
3: 假如。
1: 嗯，你也是假如啊。好，那我们听听女生的假如有什么不一样的诠释，开始吧。
3: 假如，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给窗前的小树画一个红红的太阳，让小树在冬天能快活地成长，不会在寒冷的北风里缩着身子轻轻叹息。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给树上的小鸟画许多好吃的谷粒，鸟妈妈再也不用到遥远的地方去寻食，让小鸟在家里苦苦等待，饿得哭泣。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一定给不细的朋友西西画一双好腿，还他一个健康的身体，他再也不会只坐在屋里望着窗前的小树和小燕子，而是和我们在一起，在草地上奔跑，在草地上游戏。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
1: 嗯，雨涵读东西啊，这个起承转合包括你的细节处理的特别得当啊，叫环环相扣啊，就像那个九连环一样啊，听着呢非常过瘾啊，完全没有掉到地上的感觉啊，很好很好啊。那我们请出下一位小主持啊，也是我们第一位做自我介绍的小朋友子晴啊，来吧，邹子晴，时间交给你了。
4: 我只能是一个孩子吗？妈妈，我只能是一个小孩子吗？我要是一只小鸟，就能从海面上飞到雪山，捧一朵浪花送给你，捧一朵雪花送给你。我要是一棵小树，就呼呼呼地长到天上，摘一缕彩霞送给你，摘一颗星星送给你。我要是一朵金盏菊，就一年四季开在你的书桌，留一束阳光送给你，留一个春天送给你。可是我只能是一个小孩子呀，我只能每天对你说，妈妈，我爱你。
1: 嗯，子晴的声音非常的明媚清透啊，声音很干净啊，读这样的文章呢真的是非常的加分啊。好，那看看时间呢，我们这会儿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那么我们一会儿啊还有个环节是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个话题啊，我们这会儿呢先把时间交给歌曲啊，先送大家一首大梦想家，希望呢 小朋友们能够梦想成真啊。那歌曲结束之后呢，回来我们下个环节，我会请每位小朋友来分享一下自己准备的话题。好，那这个时间交给歌声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零到六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

0: 和下单。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主险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当青春洋溢着笑容，当梦想插上翅膀，没有梦想不该有，没有心声不该说，大胆做，勇敢说，少年说，听你说，
5: 听你。

0: 时间来到了11:03啊，那这会儿呢，我们接着请出小主持来分享一下他们今天的话题啊。这个话题呢，可以是一本有趣的书，也可以是一场有意思的电影。你想推荐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小朋友，你想推荐什么都可以哈。那还是从我们刚才第一位自我介绍的子晴开始你的话题分享吧。来吧，这会儿时间交给你了。
1: 大家好，我是邹子晴，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书《米小圈上学记》。书中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体育课的片段。课堂上，米小圈和同学们一起运动玩耍，发生了不少搞笑又温馨的小事，画面生动又贴近我们的校园生活，读起来特别有意思。读完这本书，我收获满满。米小圈天真活泼，乐观开朗，遇到趣事还会开怀大笑，碰到小难题也不会轻易气馁。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了校园生活的美好与快乐，同时我也懂得和同学相处要真诚友善，互帮互助，珍惜朝夕相伴的美好时光。这本书轻松有趣，还能给我带来很多启发，真心推荐大家读一读。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0: 也希望呢，这本书啊能给小朋友们带来欢乐啊。那下面我们请出雨涵啊，来说说你带来了什么话题呢？
2: 大家好，我是陈雨涵，今天我来分享一次难忘的旅行。五月的周末，我和爸爸妈妈一同前往清远度假。我们入住的酒店乐趣十足，里面有游戏机、泳池、足球场，宽敞的大草坪更是让人眼前一亮。夜幕降临，热闹的篝火晚会在草坪上举行，现场气氛热烈又欢乐。游玩之余，我们品尝了美味的三明治，还一起动手制作餐食，体验感十足。各式各样的项目，可口的美食，加上热闹的晚会，让整个旅途轻松又惬意。这次和爸爸妈妈出行的经历特别美好，每刻都让我回味无穷，我十分享受这样温馨的度假时光，也期盼着下次还能和家人一起出门游玩。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0: 雨涵啊，那想跟你再聊一聊哈。那刚才又有个小朋友说他自己印象深刻的是去兴元旅行啊。那如果说让你自己选一个旅行的目的地啊，你心里最想去哪里玩的，能不能告诉小天哥哥啊？心里最想去哪儿玩的？有没有你最想去的目的地啊？你可以在节目里告诉你的爸爸妈妈。
1: 就是兴元。
0: 哦，就是清远的，看来你已经实现了你的终极梦想了。人这个知足啊，才会长乐啊。你非常喜欢你的性格啊，来吧，我们请出下一位啊，瑞轩来说一说你的话题吧。
2: 大家好，我是安瑞轩，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电影，
0: 《
2: 侏罗纪世界三》，影片围绕恐龙与人类的故事展开。惊险刺激的情节，逼真的画面，看得我目不转睛。故事里既有紧张的冒险，也有角色般彼此守护的温情。我最喜欢片中的勇敢又善良的主角，面对危险从不退缩，还会尽力保护身边的伙伴和恐龙，特别让人敬佩。看完电影，我感触很深，我见识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也懂得了生命值得被尊重与善待。同时，角色们迎难而上、团结协作的精神，也深深打动了我。遇到困难，不要害怕，和同伴齐心协力，借有机会战胜挑战。这是一部惊险又有精彩又有意义的影片，推荐大家去观看。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0: 侏罗纪公园啊，这部片子啊，但是后来有侏罗纪世界它的衍生版啊。这部片子呢，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比你年纪还要小啊，大概呢第一次看的时候只有一年级的时候啊，是在2000年左右啊。但是这部片子呢，培养是陪伴着很多的小朋友是一路成长啊，也带来了他们对恐龙的热爱啊。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希望大家呢回去好好的看一部这个侏罗纪公园啊。好，那最后的时间呢，我们来交给第四位小主持思迪，说一说你要带来的话题吧。
3: 大家好，我叫程思迪，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电影年年有熊。这部电影讲述了熊大、熊二和光头强在森林里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一路上他们携手同行，经历了许多有趣又难忘的瞬间，情节轻松欢乐，特别吸引人。在众多角色中，我最喜欢熊大，他聪明稳重，有勇有谋，不仅细心照顾弟弟熊二，遇到困难时也总能挺身而出，是大家值得信赖的伙伴。看完电影后，我感触很深，角色之间真挚的友谊让我十分感动，也让我明白朋友之间要互相帮助，彼此包容。同时，我也向熊大学习，遇事沉着冷静，主动承担责任，多多关心身边的同学和朋友。这部电影既有趣又有意义，推荐大家也去看看。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0: 熊出没啊，这是一部合家欢的片子啊，希望大家呢能够跟着他的推荐进电影院去看一下啊。看看时间呢，这会儿来到了11:10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一个多小时啊，跟小主播们一块来度过，我觉得呢非常开心且有意义啊。不过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进步，下一次来呢，我会把更多的任务，更多的主持的任务啊，比方说天气预报啊，比方说交通路况来交给大家。同时呢，也希望你们带来更有趣的作品跟分享，好吗？好，看看时间呢，这会儿我们的同心圆要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了。那么在此呢，就跟几位小主播先行告别了，我们稍后接着见。

0: 等何为。好了，这会儿同心圆我们节目接着继续啊，刚才是几位小主播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节目啊，那么这会儿呢我们同学员下一个时间段啊，我们来聊聊关于家庭教育的话题。那么我们先来一段板头吧。
1: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

当青春洋溢着笑容，当梦想插上翅膀，没有梦想不该有，没有心声不该说，大胆做，勇敢说，少年说，听你说，听你。

这里是同心圆节目，欢迎各位呢接着回来，我是小天啊。那这会儿呢，我们来到了父母学堂这个环节啊。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呢，是关于语言啊跟孩子成长的这样一个关系啊。首先要明确一个答案啊，有人说这说话这事儿谁不会啊？但是呢，我们明确一个观点，就是孩子的语言条理能力，有人在问啊，从几岁开始培养比较合适？那么首先呢，我们来明确一个答案啊，说孩子从开口说话。一岁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启蒙了啊。那一个好的一个语言环境对孩子语言塑造非常重要，因为一个人呢在3到6岁的阶段其实是一个语言发展的黄金期啊，这就是小孩子学一门语言啊，跟你成年人学一门语言它的差距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成年人可能费了9牛2虎之力勉强能摸到个门道啊，但是呢没有办法达到母语者那种程度，就是因为他错过了最佳的语言学习的窗口啊。3到6岁是一个孩子语言发展的黄金的关键期，那这个时候人类大脑就是为学习语言做好了各种充足的准备啊。那过了6岁之后呢，7岁开始到12岁也是一个发展很好的时期，但这个时期呢叫做巩固提升期啊，会巩固一下你已有的语言，然后呢更增进你语言表达的逻辑性啊。首先我们来分时间段啊，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儿童大脑语言的发育中枢啊，它是有固定的规律的。1岁到3岁啊，这个叫爆发期。这个时间段呢，孩子会快速的积累一些词语，模仿句式，建立基础的语言上的认知啊。那么3到6岁呢，是孩子逻辑思维的萌芽期啊。这个时候，孩子会有一些为什么啊，比方说一些因果关系啊，一些先后，一些对错，是这个时间段形成的。3岁之前基本没有这样的关系啊，只知道吃喝拉撒这些简单的词汇，他在积累这些词语啊。所以呢，3到6岁是培养孩子说话条理性的逻辑表达能力的一个最佳时期。当然，这个阶段的效果啊，如果说培养好了，绝对是事半功倍的。那么7岁之后呢，孩子上了小学啊，这语言能力会从口语表达转向书面表达。那条理的理性程度呢，会直接影响阅读理解、作文写作。那这个阶段呢，也是能力固化和拔高的一个关键期啊。很多人呢，可能想，哎，那到上小学的时候再来培养孩子的这个语言能力，不是也来得及吗？其实这就是涉及到一个误区啊，就是很多家长等到孩子上小学之后，再来培养，发现。这个时候为什么上学之后写作文有点条理，前言不搭后语，或者说话的时候这条理这么混乱啊，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说话的规划呢？其实呢，因为在启蒙期的时候，就是3到6岁的时候没有注意或者是没有介入啊。如果说家长条理很清楚啊，说

话很明白，孩子可能会模仿。那如果家长本来表达能力也不强，或者是个闷葫芦不太表达的话，那这个时候孩子没有办法去向别人来学习，没有办法去向外界来借鉴，可能他的表达能力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今天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会从细节处来聊一聊如何在各个年龄段来培养孩子的表达能力了。首先我们精细一下年龄，第一个阶段1到3岁，这个阶段呢是语言的启蒙铺垫期，这个阶段要做的一件事呢叫做打好表达基础，告别表达混乱。因为1到3岁的孩子的核心特点呢，就是他知道的词汇量特别少啊，可能呢就知道那么一些词语短句之类的啊，思维呢比较碎片化，他没有把这个时间呢、先后啊、做事的因果这些概念能够结合在一起的能力，说话呢都是说一些简单的词语啊，叫一下爹，叫一下妈，说一下什么吃的东西啊，喜欢干什么，估计就说这些比较简单的句子啊。那么这个阶段呢，其实不用太追求要把话说的有条有理，条条是道。这个阶段干嘛呢？这个阶段重点是要积累一些语言上的素材哈。所以那过了这个阶段之后呢，哎，我们一会儿啊接着再看哈。但是这个阶段其实我们也可以分一些比较细的划分啊，比方说1到2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会说一些叠词，会说一些简单的词语。2岁之后呢能说一些短语。那么家长在这个阶段的核心任务呢，可以帮孩子来精准的扩词，把这个词语的范围扩大，然后规范一下孩子的句式，避免呢他只说一些碎片话。日常沟通当中呢尽量不要跟孩子说那种婴儿话。那什么叫婴儿话呢？就是什么这个什么吃吃喝喝呀，这种用叠词，尽量不要用这样的方式跟他沟通，尽量用我们跟成年的人的沟通，或者是跟一些比较大的小孩子的沟通，用一些完整标准的短句来回应孩子啊。比如说孩子指着水杯说喝啊，不要直接递水，哎，可以做一些引导，比方说你想喝水对不对呀？可以用完整的句式来跟孩子交流啊，这样可能开始孩子听着有些吃力，但是孩子的语言能力，他学习能力非常快，听一听他就习惯了，他在开口说话的时候也会用这样的标准句式啊。如果说家长只用吃吃啊、喝喝啊这种婴儿语跟他沟通的话，那孩子以后在表达的时候，他可能很难调整过来，用正常的这样句式来跟你沟通啊。另外呢，这个年龄段1到2岁的时候，可以结合一些生活的场景，高频输入的词汇，比方说吃饭、出门、玩玩具，同步来描述动作，帮孩子建立一个动作加语言的关联。他看到这个动作就想到这样的话，比方说穿衣服的时候，你可以同步来说啊，先穿什么，后穿什么，再穿什么，那潜移默化的让孩子来接触一下先后顺序，接触一下逻辑，这样的有条理之后呢，对未来啊3到6岁培养他逻辑的时候，那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帮助的啊。接着呢，1到2岁说完了，我们来说2到3岁啊。2到3岁的时候是孩子培养连贯的说短句啊、简单的复述的一个好的年龄时期，因为这个阶段是一个语言的爆发期啊，孩子具备了一个简单模仿跟复述的能力啊，复述这个能力其实是很重要的。那这个阶段呢，可以给孩子把句子连成完整的，然后改掉这种崩字说半句的习惯，可以利用什么呢？利用一些小道具，比方说绘本呢，或者日常的小事，你让孩子来重新的复述一遍你的话，每天花上十几分钟读一下短绘本啊，然后让孩子来复述这个故事，这样呢能够纠正孩子的表达漏洞，然后呢让孩子培养他能说一些比较长的句子，比较有逻辑性的表达。但是这个阶段啊，有些家长可能会引导让孩子背一些比较长的诗歌啊，拿出去展示，其实并不需要啊，并不需要。因为这个阶段孩子背这些东西呢，可能他也不会理解其中的含义，只是机械性的背诵啊，不需要啊。这个阶段呢，不要让孩子来抵触这种语言表达，而是呢让他学会能够完整的表达即可啊。然后下个阶段是3到6岁啊，3到6岁呢，这个属于黄金期了。这个阶段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事呢？叫系统培养说话的理性逻辑，练就表达顺畅的方式。3到6岁呢，是孩子逻辑思维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刚才也说了，3到6岁开始呢，他就会有一些时间上的一些感受啊，时间先后上的感受，因果上的感受啊，他就能听懂一些基本的规则。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也有一些自我表达的意愿。
他会学会思考啊。所以呢，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

0: 逻辑思维的系统啊。三到四岁的时候可以先来啊，先来简单建立一下这套系统啊。三岁孩子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话容易杂乱无章，想到什么说什么，没有顺序。那么这个阶段的核心训练呢，是两大基础逻辑。第一个逻辑叫时间先后，第二个呢叫简单因果。家长可以通过一些固定的句式来引导孩子，帮孩子建立一下表达框架。比方说呢，通过先怎么样，再怎么样，然后怎么样，最后怎么样这样的句式啊，来教他说话，这样呢可以建立一个时间先后的顺序。那因果关系呢，可以教孩子说因为怎么样，所以怎么样。那你在平常说话的时候，家长也要刻意的把这些融入到你说话当中去，那孩子听着听着，他有这样时间先后的概念，有这样因果关系的概念，就能够把他语言的逻辑性给培养出来啊。比方说呢，日常的小事我们可以进行训练啊，吃完水果可以引导孩子描述，哎，我先洗手，再拿苹果，然后把苹果吃掉，最后把苹果核扔掉啊。那孩子哭的时候也可以提醒他，你要说因果，因为我的玩具坏了，所以我不开心。你看这样的日常的小事培养培养，他慢慢的语言逻辑那这个水平就上来了啊。所以每天坚持五分钟的小事口述，其实不用太复杂的内容，那包括吃饭玩耍洗漱，坚持一到两个月，时间都不用很长，这小朋友自然开口说话的时候就有顺序有逻辑了啊。然后接着往下说啊，这个四到五岁的时候，这个阶段呢，其实它是有一个完整叙事表达，能学会讲一些长故事的一个阶段。四到五岁孩子的他的词汇量进一步扩充，具备了整体的一个叙事能力。那这个阶段重点我们要解决的什么呢？就是说话，有的小孩说话断断续续的，内容比较残缺，思维比较跳跃啊。这个阶段呢，我们可以引入四要素的方法来引导孩子如何让表达更清楚。四要素是什么呢？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当然我们这个写作的时候也经常要用啊。举个例子，家长梳理孩子啊，问孩子一些问题啊，比方说今天你做了什么，你可以让孩子从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来分别描述啊，今天是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情，在哪里做的，和谁在一起做的啊，最后这个事件前因后果是怎么样的。如果说四到五岁的孩子能够把这件事儿，全天的这件事儿从头到尾描述清楚，那么他的语言逻辑已经是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啊。同时这个阶段呢，可以继续给孩子拓展阅读啊，看绘本的时候可以挑一些话比较少的，有一些文字的内容来给孩子看啊。这个训练能够极大的锻炼孩子的语言组织能力跟逻辑梳理能力，也是提升表达条理的一个王牌方法啊。稍后呢，我们同心圆节目继续。这会儿呢，先去一段半点的报时。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来聊聊教育的环节，如何培养孩子清楚的表达能力。稍后见。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30，
3: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

0: 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城中路从桥西路到奇峰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城振兴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管张路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宋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膀。

哎，这里是同心圆，我们接着回来问候各位一声早上好，我是小天啊。快到中午了啊，这节目呢也要只剩最后一个时间段了啊，我们接着来聊啊，如何培养孩子的语言

表达逻辑啊。刚才说到四到五岁啊，这个阶段呢可以培养他完整讲故事的能力啊，让他用自己的话把故事描述出来，要四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把它讲全，来培养逻辑表达的清楚程度啊。那么接下来五到六岁这个时间段啊，这个已经临近幼儿园到小学的衔接了，那告别简单叙事，可以升级一下更高阶段的语言表达了。这个时候可以让孩子学一学如何分类、对比、总结以及表达自个儿的想法，彻底摆脱这种流水账的说话方式。我们之前那个四五岁的时候还可以用这个流水账的说话方式，简单的说出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就可以了。这个阶段呢可以做一些更深层次的练习，比方说第一个很简单，让孩子多做一下分类归类练习，列举一些水果蔬菜啊，让孩子来做一下分类，告诉我哪些是水果，哪些是蔬菜。另外呢也有这种总结式的提问，比方说今天在幼儿园做的最开心的一件事是什么，为什么，以及呢可以说一些观点式的提问啊，比方说分享了一个故事之后啊，你可以问问这故事里的主角这样做对不对呀，到底是为什么呢，让孩子来用自己的观点来总结来思考啊。所以这个阶段呢不仅要让他会说，更会说的有理，会思考，会总结，会对比，这样呢以后写作的时候，包括以后跟人交流的时候，他才呢会更有层次啊，语言当中呢会带有更多的思考，不是简单的堆砌内容啊。这个六岁之前呢我们就都说完了啊，那么七到十二岁刚才说了其实是一个语言逻辑能力的巩固阶段啊。七到九岁这是小学低年级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可以让孩子多多规范表达，杜绝呢逻辑混乱，因为小朋友在上小学之后啊，口语表达会迁徙到语文学习当中，比方说有一些看图写作呀，或者是短文的写作呀，课堂发言呢，这些都需要极强的语言条理，很多孩子呢会出现说话啰嗦、主次不分、重点模糊这些情况，其实这些都是可以通过练习来实现的。第一点呢就是练习要训练精简语言，分清主次，人说话不在多而在精，那如何让孩子把话说精呢，就要训练他的取舍表达啊。比方说跟孩子讲你描述一件事情的时候要先说重点，要先说细节，比方说分享周末的生活，你最优先的要说最核心最有意思的事儿，而不是从早上起床如何上厕所如何吃早饭全部林林总总的全给说出来，那就过于啰嗦了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练习分层表达，让孩子学会用重要程度第一第二第三来分层逻辑说话啊，把它给梳理清楚，让表达呢更有层次。那第三呢可以让孩子练习每天口述日记啊，每天花上三到五分钟口述一下当天的事情，这样不多两个月绝对会把你的口述能力我们现在叫口播能力啊，主持人叫口播能力，把它练出来啊。那么第四呢就是十到十二岁的这个阶段啊，这个是孩子黄金语言逻辑发展期的最后一个阶段啊。那不是说过了十二岁就没法练了啊，不是这样的，而是说这个是比较事半功倍的一个时间段啊。那么十到十二岁这是属于高阶的一个提升期啊，可以让孩子学一些精准的表达啊，有一些逻辑的闭环。因为我们听很多人在讲话的时候，为什么有些人说话能把你触动，能把你打动？因为他在逻辑上能够形成闭环啊，他的说服力，他的例子啊，他说话的方式能让你对他产生信服啊。那我们这个时候可以通过一些话题辩论啊，其实辩论是非常好的一个练习说话逻辑的方式啊，可以让孩子看一些辩论赛啊，多看一点这个辩论啊，这个这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啊。其次呢，要让孩子有自己的观点输出，要有理有据的严谨的表达啊，可以用几个技巧哈啊，用几个技巧。首先呢，出一个辩论的题目，让孩子来准备，然后呢跟孩子共同的来探讨这个题目，可以一方做正方一方做反方这样的方式来辩驳。但辩驳的时候呢不是说谁胜大谁有理啊，而是通过一些逻辑推理的方式啊，也可以学一些辩论的技巧来反驳对方的观点啊。其实呢不管在孩子哪个阶段啊，家长在培养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时候还要做到一些通用的一些技巧，比方说第一呢就是少打断，多听清，多倾听啊，即使他说的不好也要先听，给他一个表达的缓冲。第二点呢就是家长说话呢你也要把自己的说话做得有条有理一些，要做到言传身教啊。第三呢拒绝标准答案，因为
人说话呀

都有自个儿的想法。一千个人读哈姆雷特啊，一千个人读这个莎士比亚的书，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啊。那所以这个时候呢，要鼓励孩子自主的表达，不要给他一个标准答案啊。第四呢，可以多读读绘本，多读读书啊。读的时候呢，要自己主动的梳理，然后呢，可以复述一下。第五呢，就是减少一些电子产品的依赖啊，因为现在电子产品都是一些短平快的东西啊，而且有很多的这个网络用语啊，其实在学说话的孩子这个阶段啊，他不太适合学习啊。你可以先学一些标准的语法，那成年之后你再接触这些，不太容易受到表达上的影响啊。所以呢，这些啊，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的关于孩子语言逻辑的一个培养过程啊。看看时间呢，来到了11:53啊，我们还是先进行歌曲，稍后呢接着回来同心圆。

看看时间来到了11:55啊，今天的节目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啊。这首《青春的再见》送给各位是水木年华的歌啊。那么下周天同一时间10:00-12:00同心圆和您不见不散喽。

0: 2023年搏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3年搏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2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3年搏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3年搏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

0: 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三星堆开启中华文明之门，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很多非常重要的文物。同时呢，我们请到了北京画院的研究员周荣老师为我们一起来解读。咱们国家这么多年啊，就是博物馆啊做的是越来越好。
2: 是的，
1: 我记得上次咱俩聊那本书嘛，就讲到了博物馆现在他们这个体制也在变化。
2: 对对对，
1: 然后呢创收也在多元化。
2: 是的，
1: 他们也做自己的文创产品。嗯，
2: 向艺术致敬，于丁老师。
1: 向艺术致敬。
2: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越来越多咱们出土的这种文物进了博物馆。
2: 是的，
1: 然后包括三星堆博物馆，很多人也都去了嘛。
2: 嗯，
1: 几百万的游客都有了。
2: 对，
1: 还有就是国外的一些展览也可以在咱们的博物馆进行一个让我们的所有听友啊零距离的接触。
2: 是的，是的，
1: 包括有一些已经流落到国外的啊，
2: 又回来，
1: 又回来了。
2: 是的，
1: 我们重新又看到了。
2: 对，
1: 有特别好的一个现象啊，所以说也是我们国家在逐渐繁荣昌盛啊，变得强大了。
2: 是的，
1: 这个文物啊，这文物事业也在蓬勃的发展。
2: 我们来看看多人舞蹈彩陶盆呢。
1: 彩陶盆里面有很多小伙伴啊，在手拉着手在跳舞呢。
2: 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就是说它是一个先民们在那个，要不然他在祭祀，对吧？他是在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所以他们手拉着手，然后同时他在这样的一个很有韵律感，整个作品就很有韵律感，然后这个一个盆，一个小盆上，大家可以想想这个盆里面如果要是盛上水或者什么啊，好像在水边上跳舞，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对对，挺有意思，
2: 是很有趣的。
1: 所以就是在很久以前大家就很喜欢跳舞了。
2: 对，跳舞就是孔子之前就很喜欢跳舞了。对，
1: 是是我们互相交流的一种手段哈。
2: 漩涡纹彩陶瓮，马家窑文化的，这个也是非常精彩。
1: 是，这是甘肃出土的这个一件文物啊，我就在想，就是中国的这个工艺啊，真的是世界领先。
2: 嗯，
1: 就在那个时候就可以做出这么精美的工艺。
2: 对，
1: 不是所有国家都可以做出来的。
2: 是的，
1: 而且呢，就咱们刚才聊到了三星堆，是吧？就他那种工艺的话，让我们也是叹为观止，甚至觉着好像是不是有史前文化存在，是吧？
2: 对，
1: 因为你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出来的。
2: 有一些真的是让人感到很难推断的，
1: 因为没有文字的记载啊。
2: 对对对，包括像蛋壳陶那么薄薄的，它就对于工艺要求非常的高。它是那种河泥，就河水的泥吧，然后经过反复的要淘筛，然后它这个旋转啊，就是它很均匀，然后它这么薄的一个东西，它为什么在先民时期它要做这么薄的黑色的这样的一个蛋壳，非常美丽啊，然后造型很简洁的，有点极简主义的感觉，有点现代设计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让人很叹着你肯定是一个礼器，我觉得就是大家也有这样的研究啊。然后但是他能怎么，先民是怎么样创造这个的，这个到现在还不太清楚，用现在的工艺来做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1: 对，
2: 它蛋壳嘛，
1: 其实说实话很多东西它真的不完全是为了用。
2: 对，
1: 你像现在咱们弄一盆什么的确实是要用。
2: 对，
1: 弄一杯子呢我们确实喝酒啊喝茶呀，但实际上在那个时候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2: 对对对，
1: 正像刚才周荣老师所说，可能是礼器，也可能是在祭祀的时候用。
2: 嗯，
1: 包括咱们那个三星堆出土的很多非常高大的青铜器。
2: 对， 对，
1: 很多人猜测也是在祭祀的时候才用
2: 的。是
1: 的，
2: 是的，
1: 对吧？他那种威严感。
2: 对，
1: 是吧？做了这么一个大人，然后就是让人觉得哇，这君权神授，对吧？
2: 是的，
1: 他那个什么酋长也好啊，我就瞎说啊，哎，可能觉得哇，是神派过来的，我们一定都要听他的。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已逐渐形成了他们的一个联邦。
2: 对，特别是在经过石器啊陶器等等这样的一些文化以后，特别是到那个青铜时代，那么就是更详细了。那么就是像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嘛，所以必然是一个是祭祀，另外一个是战争。那么祭祀最重要的这些礼器啊，是国家政权的一个象征，所以说我们更可以体会到我们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源远流长。
1: 文化非常的灿烂。
2: 我觉得这个马家窑的这个文化呢，我一直都上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很精彩，因为它这个线条运用的

0: 极为流畅，哎，你很难想象这个画画的这个人哈，他一定是手腕运笔是非常流畅的，非常稳定的旋转出这样的一个图形来，而且他很美妙，他很有韵律感。然后我们中国文化当中那种什么叫行云流水、气韵生动的这种感觉，我们都可以从鲜明的这种笔法当中有所体会、有所感悟。
1: 嗯。因为那时候也没有机械手，
0: 对对，
1: 也很难就是说批量生产，
0: 是的，
1: 基本上都是靠这个手工艺人，
0: 嗯，
1: 咱们讲匠人嘛，
0: 嗯，
1: 他们通过自己的才华，
0: 是的，
1: 是吧，通过自己的力度把它给做出来的，
0: 嗯，
1: 所以呢非常的珍贵哈，
0: 嗯，对。
1: 那今天我们其实重点不在三星堆，重点在开启中华文明之门，
0: 对，
1: 是吧，我们通过这些文物来见证我们祖国啊这个璀璨的文化，
0: 嗯。
1: 首先咱们来说说这个玉人吧。
0: 我富好墓，哇，这是一个特别特别让人震惊的一个墓，就是
1: 富好墓，
0: 对，富好墓，
1: 河南安阳的，
0: 应该是商，如果没记错，应该是
1: 商
0: 代武定的，一个王的一个妻子啊，他是在殷墟的外面，所以他竟然被完整的保存了下来，然后富好墓开的那个发掘也是一个很震动的一个事情，然后那个里面，哎，它里面有很有趣，就是说富好是他的武丁的妻子嘛，当然他会有许多的玉器，包括像梳子啊，包括像玉的一些那个玉马啊，然后玉人啊，各种摆件啊，同时还竟然有，就是像那个盔甲，啊，还有他一个钺。就是一个兵器啊，就是那样的一些东西。兵器上竟然有富好的铭文，也就是说他其实富好是一个吕将军，所以也有非常厉害的，经济很独立的，有自己封地的，然后而且有武功的这样一位女性啊，然后在那个商朝的这样的一个人，她去世很早，33岁，然后那个去世了以后，就她的墓葬里面就是他非常的丰厚，他的陪葬非常的丰厚啊，包括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怎么样，通过这个墓的发掘，看到这个墓主人是什么形象呢？就是他同时非常的很有品位，他用的东西很有品位，
1: 有艺术品位，
0: 对，有艺术的品位，
1: 有审美，
0: 对，然后同时他又是非常的有军事才华啊，非常的有实干型的一个人，所以基本上是我觉得商朝的完美女性吧。嗯，
1: 看我们第一幅啊，就是玉人，然后第二幅呢是玉马，这个玉马也是非常可爱的，啊，
0: 对，有萌萌的，
1: 萌萌那种马，就像现在的玩具一样。
0: 嗯，
1: 然后第三个是玉鱼。啊，这个小鱼儿是更萌了，
0: 对，很可爱的。然后它里面就出土了很多的一些玉的，然后还出土了两个鱼，很多它还有一些贝壳的一些陪葬，所以富好墓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墓，啊，它当时出土文物非常的多，
1: 这就让大家一起来，通过这些文物啊，来了解当时的一个历史，当时的一个社会，当时的一个文化。接下来稍稍休息，第二节呢会继续请到钟儒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文物。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去哪里？
1: 着火了！
2: 着火了！
1: 着火了！
2: 着火了！
1: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2: 身上着火
1: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0: 啊，我的钱和证件。
1: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深二路从临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三星堆开启中华文明之门，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很多非常重要的文物。同时呢，我们请到了北京画院的研究员周荣老师为我们一起来解读。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分享更有意思的哈，而且这里面有很多是出现在我们中学课文当中的哈。首先说一说这个博轨吧。
1: 哇，这个轨，因为它在北京发现的，然后是很棒的一个轨啊，然后它就是这个是一也是一个礼器啊，然后它是在北京发现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那个，现在它藏在首都博物馆，然后它雕饰也是很好的，就见证了北京这个城市的一个历史啊，先秦时候的一个历史，是非常有趣。
0: 对，读书俱乐部啊，我们主要是讲的是文化。因为三星堆这几年其实每年都会带给我们惊喜，
1: 对，
0: 然后呢有很多文物这个出土，同时呢我们这个中华文明啊就在不断的往前推，
1: 是的，
0: 以前都说这个三千，现在四千甚至五千年，
1: 对，
0: 是吧？因为什么呢？五千年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有没有一些文字跟器物文物结合起来，
1: 对，
0: 做一个印证，
1: 是的，
0: 是吧？你像我们的青铜器世界领先，这毋庸置疑，
1: 对，
0: 但是发现了这么多新鲜的这个文物之后，新鲜出土的文物之后，
1: 对，新鲜出土，
0: 对，你会发现哇，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
1: 很令人惊叹。我觉得在中国学历史啊真的是很幸运，包括学那个美术史也是非常幸运的哈。然后就是中国的历史之可信度之高啊，真的世间罕见哈。因为我们例如像希腊也是这样嘛，在更早远古的时候它就是希腊神话啊，各种各样的神话了。然后那么但是中国的历史啊有很多东西它是可以对应的，例如像厉鬼，武王征商现在也这么讲它哈，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鼎，它就记录了武王伐纣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可以甚至可以记录到具体的某一日啊，和我们史记当中是相互的那个印证啊是非常准确的。他说武王征商为甲子朝岁鼎啊，然后就是说岁是一个木星吧还是土星，然后它是在最中央的时候，那根据这样的一个天文的一个情况哈，我们就可以推算那么武王征商这个战役很著名的战役在哪一年发生，
0: 对，
1: 所以很厉害呀，这个是很棒的。
0: 战一日而破纣之国啊，证实了这个古籍中所记载的这样一句话的正确记载。
1: 对对，
0: 因为我们说到这个武王啊，说到这个纣王，其实大家都觉得哦，《封神演义》是吧？很多人都说
1: 对对
0: 哇，那个其实是充满这种神话的这么一个时代一样，对吧？但实际上你会发现，那个时代的东西就摆在我们眼前，
1: 对 对, 对，
0: 就摆在博物馆里面。
1: 就是曾经竟然是早有就是有前缘，还有包括像中国的有一个鼎上面有这样的经文啊，宅兹中国啊这样的一些鼎就曾经就在那个地底下，所以体验起来如果去国博啊或者去故宫啊这样的一些地方体验起来会一定会有穿越之感吧。
0: 这个我觉得有一个文物一定要说一下，就是那个连鹤方壶。
1: 联鹤方壶
0: 就是春秋联鹤方壶，这个应该是春秋中期青铜制，就是盛酒的，或者是盛水的这种器物。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你看它这么好看，舍得用它盛酒盛水吗？
1: 它也是一件礼器，
0: 礼器，
1: 对，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件杰作啊！为什么？它就是一件杰作，就是，首先它这个青铜的工艺是很复杂的，因为它这个有很高浮雕，例如像它这个莲瓣啊，然后它的那个提梁啊，还有它的座啊，然后两条龙这样的座，它都是工艺是很复杂，同时它也非常的优美，而且它你可以看到它的下半身是下面盖子以下是很重的，然后装饰极为复杂，而且比较传统的，就是说它上面有一些饕餮纹啊，还有这样的纹路啊，都是很传统的一些纹饰。但是忽然在这样一个很传统的纹饰上，有一只小小的仙鹤出来，就是因为它是在春秋中期了，春秋中期就好像是一个诸子百家。忽然有一种新的思想啊，孔子啊，我们这个以前有一句说这个是历史的中轴线是吧，然后就是这个时候忽然人类的一个

0: 思想开始非常的启蒙啊，诸子百家啊，然后各种哲学都开始起来。那么可能夏商周的那种很沉闷的，有一些那个压抑的，有一些恐怖的那种纹样啊，忽然就不是那么重了。他有一种那个仙鹤，就好像一种新的思想，新的政权，但是他还很小，因为他是在那个很过渡时，他所以他这件作品很有过渡时期的那种感觉，就是他一半是旧的王朝夏商周的那种青铜时代，另外一半已经进入到，他说那个仙鹤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历史时期了
1: 啊。真的是一幅杰作啊。
0: 对，
1: 比方说像四阳方尊还有方鼎啊，就这些，
0: 对，
1: 器物啊，其实让我们都是这个非常的震惊。
0: 对，
1: 我记得当时在上学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就特别的喜欢啊。当然那时候还没看过呢，所以大家这个在周末的时候，是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啊。如果家里有孩子，也带他来一个博物馆之行。
0: 我们来看看那个击鼓说唱咏，然后还有汉代的五梁祠，然后还有历史的说唱咏。
1: 这说唱咏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0: 对对，它非常的形神并茂，是不是？
1: 哎，对，非常活泼啊。
0: 对对，
1: 然后就在这边就开始唱了。
0: 你可以完全感到这位民间艺人的那种眉飞色舞，他的深情并茂的在讲述一个什么事情。哎，你虽然不能听到，可是你看到这段神采，你就觉得很受感染。
1: 哎，这也是国家一级文物。
0: 对对，他现在是国博的那个国宝，国博的一个那个象征。
1: 北京啊，是一个文化之都。
0: 是，
1: 就是你要是说看文化展览，我觉得北京是一个
0: 得天独厚，
1: 对，得天独厚的这样一个条件。
0: 是的，
1: 文化类的节目其实北京也是出产了很多。你像我们之前也曾经聊过，就是亲子方面的一些书籍。其实亲子方面的书籍有很多就是带着孩子去博物馆之行。我们之前采访有一个妈妈，她就是把这个中国甚至是世界上的这个博物馆呀，他要走一个遍。
0: 是的，
1: 专门写了一本书。
0: 哇，
1: 就是带着他的孩子。
0: 嗯，
1: 就是别人可能说是去这个游乐场啊，或者说去这个户外玩啊，哎，他呢基本上把这时间全都放在了博物馆上，
0: 是吧？
1: 那这个过程呢，就是大开眼界。
0: 对，也挺好的。
1: 对，我觉得这就是属于文化之旅。
0: 对，
1: 所以说你看，我们今天以这个三星堆做了这样一个开篇，其实呢是想带着大家能够看看我们中华的文明啊，在各个时代就它的发展的最杰出的作品。
0: 对，
1: 是吧？其实周润老师讲的都是各个时代最杰出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对吧？
0: 我觉得这些文物走进博物馆以后，就会真的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哪里来。
1: 对对对，我们从哪里来啊？
0: 我
1: 们要到哪里去？
0: 对，
1: 我们是谁？
0: 对对，
1: 好，非常感谢周润老师，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知东莞二、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知东莞二、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3: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4: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5: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6: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5: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7: 我是郭伟。话说在100年前的天津，生活着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被人称作是寓公，就是公寓那俩字倒过来。这倒不是个近代才造出来

了新词儿。寓公最早见于《礼记》，指丢失了爵位或者是丧失了封地的王公贵族在他乡寄居。到了明清时期，寓公又成了隐居的代名词。而等到100多年前大清国垮台，寓公又被特殊的时代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专门指寓居外国租界的人。而那时候的天津就成了这种新型寓公的聚居地。许多曾在晚清民国政坛上翻云覆雨的人物，后来都变成了天津寓公的一员。这其中会有怎样的故事呢？百年前的天津是个怎样的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寓公聚居？退位皇帝变身天津寓公，日子过得滋不滋润？哪个倒霉的天津寓公身上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凶杀案？郭伟和您聊聊天津寓公们的

要说清天津寓公这个群体，咱们还得说说20世纪的天津是个怎样的地方。咱们中学历史课本也学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期，英法联军攻占天津，直逼北京。清政府没辙，只能在1860年10月24日被迫和英国签订了《北京条约》。条约第四款就规定了，大清皇帝允许将天津郡城海口作为通商口岸。虽然这条款并没有约定设立租界，但那年头的外国列强什么德行，相信您多少也听过。先是英国公使借着《北京条约》找到了恭亲王奕欣，要求划一块地给英国永租。后来法国、美国、德国、日本、俄国、意大利乃至奥地利、比利时都纷纷跟进，你划一块，我划一块，将好好的一个天津划分得乱七八糟。租界扎堆也就造成了治理上的难题。要知道，各国租界都是享有治外法权的，也就是说，在租界的范围内，中国法律不起作用，这就给了很多人钻空子的机会。对于在晚清民国政治斗争中失利的政客来说，天津更像是成了定居蛰伏、等待局势变化的一块宝地。这里边原因有二：一来，天津离北京很近，就算是100多年前的交通水平，2小时也能够走一趟了。北京城里上午有个风吹草动，下午就能在天津听着消息。二来，天津乱七八糟的租界一大堆，往租界里边一躲，嘿，甭管是衙门还是警察，你抓不着。于是，在各路政治人物的青睐之下，天津寓公也逐渐形成了两个比较大的群体。第一种是1912年辛亥革命之后移居天津的清朝的遗老遗少，这些人多多少少都觉得大清还能够抢救一下，选择移居天津是为了寻找机会复辟。后来居然真让他们搞出一大新闻来。1917年，也就是民国6年，张勋借口调停黎元洪和段祺瑞的矛盾，率领5000辫子兵进了京城。在北京凳子都没坐热，张勋就急电各地的清朝遗老遗少进京，拥立末代皇帝溥仪复辟。这件事儿里就有不少天津寓公的身影。然而，你这都民国了，还想再搞封建帝制那套，肯定是不得人心的。复辟消息传出之后，先是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发表了讨逆宣言，后是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组了一支讨逆军，最终张勋的辫子军一触即溃。复辟的闹剧仅仅持续了12天，张勋就在德国人的保护下溜了。而天津寓公的第二种较大的群体是民国最初十几年政治斗争里落败的失意者，像什么皖系、直系、奉系的政客都有过被赶出

赴北京寓居天津的经历。咱们前面提到的段祺瑞、黎元洪这二位也曾经跑到天津成为寓公的一份子。寓公们聚集在天津，大多是为了寻求政治上翻身的机会。那么他们平时都干些什么呢？

要说天津御宫里活得最有仪式感的，非末代皇帝溥仪莫属了。您没听错，溥仪他也做过天津御宫。1924年19岁的溥仪被请出了紫禁城，次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溥仪也跑到了天津居住。离开了四面高墙规矩森严的紫禁城，溥仪在天津租界这段生活过得还挺滋润。先是前清名将张彪听说皇上临幸天津，赶忙让出了自己在日租界的宅院张园，这是一座占地差不多20亩的庭院。张彪修建的时候着实花了血本，建筑精巧，环境优雅。溥仪住进去之后立即开始了疯狂的买买买。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对三这个数字有着什么别样的执着，他先是买了三辆轿车，一辆淡青色赛车专门供自己出游兜风的时候乘坐，一辆蓝色大轿车专门供冬春这两个季节使用，一辆黄色高级轿车那是他夏天出访迎宾的座驾，又订购了三台钢琴、三台留声机，这些东西放在今天也不便宜，更不用说100年前了，妥妥的都是天价。除了狠狠买这些大件之外，溥仪还挺喜欢逛天津的外国商店，见到稀奇好玩的奢侈品就直接往家里搬，就连穿着打扮溥仪也全面向西洋人看齐。据说他每次出入都穿着最讲究的英国料的西服，别着钻石的领针袖扣，手上戴个大钻戒，再提一文明棍，鼻梁上架着德国蔡司的眼镜，身上喷点古龙香水，就连跟着他的狗也是德国猎犬，用当时的话说，活脱脱一假洋鬼子呀。据说他这么一身行头够100个普通人吃一年的。而这些开支对于溥仪来说都只能算是毛毛雨了，他花钱的大头在于收买打点各路军阀，为自己复辟做准备。听到这儿，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了，溥仪都不做皇帝了，哪来这么些钱呀？您可别小看这些封建时代王公贵族的敛财能力。溥仪之所以能够维持奢靡的生活，一方面是他离开故宫的时候着实带走了不少珍宝，这些东西不少都被他悄悄变卖，钱到手之后他将一部分存在外国银行吃利息，一部分变成房产，按月收取租金，自己过一把包租公的瘾。另一方面，溥仪还拥有大量土地，光直隶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这块就有土地12万晌，这个赏是旧时的一种面积单位，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一赏地所代表的面积也不一样，咱就算按最少的一赏地等于3亩来说，溥仪的皇产也有36万亩，可以说是相当惊人了。而溥仪在天津不光有本钱供他四处挥霍，情绪价值这块也得跟得上。咱前面也提到了，天津御宫群体当中很大一部分是清朝遗老遗少，这些人不仅仍然将溥仪当作皇帝，对着他山呼万岁，让溥仪有一种身在天津心在朝廷的感觉，这帮人还聚在一块儿给

0: 给溥仪出谋划策，有的希望向民国政府争取更多皇室优待，有的希望维持现状，保证溥仪的安全，还有一些大梦未醒的激进派希望溥仪能够重返紫禁城，复兴大清帝业。而这些遗老遗少多半都与日本人有瓜葛，比如陪同溥仪秘密迁往天津的罗振玉，这人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京日。他主张溥仪只有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前往东北，才能在大清的龙兴之地上重建帝业。再比如说曾任溥仪的总务处总管的郑孝胥，这人最开始啊主张更奇葩，叫列强共管。简单点说，就是支持溥仪复辟的列强甭管是谁，咱通通给予特权。而随着时间的发展，郑孝胥也很快选择站到了日本军部这边。溥仪在天津做御工的时候发生的这一切，也为后来伪满洲国的罪恶埋下了伏笔。
1: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2: 发现奥秘，
1: 发现奥秘，
2: 世界
1: 就在眼前。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鹅对汉，绿对红，雨伯对
3: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1: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3: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4: 郭伟和您聊聊天津寓公们的故事。在前清遗老遗少们哀叹封建王朝的倾塌时，民国政治斗争中的失意者也依次踏上了天津的土地，他们这些人又会做些什么呢？如果说清朝作为咱们国家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给天津寓公贡献了一位级别超高的成员皇帝，那北洋政府也是不甘示弱。曾任大总统的黎元洪和曾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都将晚年的大部分时光留在了天津，区别在于黎元洪相对安分一些。他下台之后跑到天津，虽然掌管不了政治权力，但毕竟是做过大总统的人，任谁都得高看他一眼。于是黎元洪干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做起了买卖。短短几年时间，他就投资了几十家银行和工厂，还在租界购买建造了大量地产，堪称民国炒房客，晚年生活甭提有多滋润了。而段祺瑞则比较能折腾，咱们前面提到的1917年张勋复辟那会儿，段祺瑞就跑到天津猫着了。等张勋把复辟这出戏唱得差不多了，他打着恢复共和的旗号从天津出发攻入北京。1920年直皖战争战败之后，段祺瑞撤出北京，又跑回天津的日本租界区了。在那儿，他表面上吃斋念佛，一副看破红尘不问正事的模样，其实就是个幌子。老段一直在秘密派人四处游走，最终促成了他1924年的二进宫，回北京执政去了。两年之后，段祺瑞下台，之后不用我说，您就能猜到了，习惯了，接着回天津住呗。而天津寓公这个群体当中，除了黎元洪这种安度晚年和段祺瑞这种反复折腾的，还有一类比较倒霉的，放在今天高低得上个今日说法。比如曾任民国国务总理的张绍曾，他去职之后退居天津，由于对北洋政府失去了信心，就在自己家里装了个电台与冯玉祥联系，结果这个事儿引起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强烈不满，加上张绍曾和张作霖早年就多多少少有点恩怨，张作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竟派亲信去天津刺杀张绍曾。那天张绍曾在天津当时的一所高等妓院彩凤班喝茶，忽然有个仆役模样的人拿着一封信，说是有函件要面交给张总理。张绍曾听说之后就从屋里走了出来，问了一句哪里的信，说着伸手就去接，结果这个仆役模样的人掏出手枪，迎面就是砰砰砰三枪，张绍曾顿时血流如注，第二天清晨便撒手人寰了。曾经的国务总理遇刺，此案轰动了京津两地，然而张绍曾遇刺案的热度 还远远及不上另一位天津狱工遭遇的刺杀案。那是怎样一起案子呢？要说清这个案子，就要讲一位民国时期很有名的传奇女子施剑翘了。施剑翘原名施古兰，这姑娘20岁以前是个身居闺阁的大小姐，还缠过足。1925年秋天，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斌参与了奉系军阀与直系军阀孙传芳争夺地盘的战争，失败被俘。要说孙传芳这人也够损的，您说他赢了也就赢了，非得命人砍下施从斌的脑袋挂在蚌埠车站示众。这事儿传回施家，让施家人如何能够接受啊？年仅20岁的施剑翘听闻父亲身首异处，被挂在车站示众的消息，立志要手刃孙传芳替父报仇。他会怎样做呢？虽然决心已经下定，但最开始施剑翘的复仇计划实施的并不顺利。作为一个裹了小脚、弟妹尚且年幼的女子，施剑翘先是将复仇的希望寄托在了堂兄身上，然而堂兄并不打算帮忙，还反过来劝说施剑翘放弃报仇。施剑翘愤而与堂兄断绝了兄妹关系。后来在父亲遇害3周年的忌日，施剑翘结识了一位同乡，这人也是施剑翘堂兄的军校同学。他见施剑翘母女为了施从斌的死悲痛不已，当即表示自己愿意替他们报仇雪恨。施剑翘为了这句承诺，竟毅然嫁给了这位同乡。然而就像那句电影台词说的，3年后又3年，时间一晃到了1935年，施从斌被杀已经10年，施剑翘嫁的这位丈夫都提拔成旅长了，也没张罗着给老丈人报仇。施剑翘要求丈夫履行承诺，被拒绝之后毅然与他一刀两断，带着两个儿子回到了娘家。在娘家，他想到10年光阴飞逝，自己空负了许多心血却未能报仇，吟下了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的诗句，也就此将自己的名字从施古兰改成了施剑翘。此时的施剑翘已经想明白了，什么堂兄丈夫全都不顶事儿。俗话说得好，靠山山倒，靠人人走，想要报杀父之仇还得靠自己。他通过手术放开了裹着的双足，并刻苦练习枪法。不久之后，他打听到孙传芳兵败，跑到天津做狱工的消息，于是动身前往天津。事情就是这么巧，这年农历9月17日，施从斌10周年忌日这天，施剑翘到天津日本租界的观音寺为父亲举行法会，竟意外从一位法师嘴里得知了孙传芳的下落。原来孙传芳跑到天津佛教居士林做居士去了。好嘛，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施剑翘随后化名董慧，混入了居士林。1935年11月13日，这天讲经日，孙传芳坐在居士林的佛堂中听经。施剑翘本来被安排到了靠近火炉的后排座位，他估量了一下距离，觉得离孙传芳太远不好射击，便提出火炉太热，自己想要转移到前排。得到允许之后，施剑翘站起身来，一手握住藏在衣袖下的勃朗宁手枪，快步走到孙传芳身后。此时佛堂众人还闭着眼睛听法师诵经呢，施剑翘趁此空档悄悄拔出手枪，对准孙传芳的后脑勺扣动了扳机。第一发子弹射出之后，施剑翘没有犹豫半分，紧接着对准孙传芳的太阳穴腰部又补了2枪， 这三枪射出，佛堂里立刻乱成一锅粥。施剑翘却没有趁乱逃跑，相反，他把事先准备好的告国人书和父亲施从斌的照片抛向众人，大声说出了自己的姓名与行刺目的，还顺带打电话报了警。这么大动静，不用说您也猜到了，天津立马就传开了。当天下午6点，新天津报就发出号外，施从斌有女复仇，孙传芳佛堂毙命。第二天，天津、北平、上海的报纸纷纷报道，一时之间全国为之轰动。顺带说一句，施剑翘临行之前已经将外祖母送往南京，两个孩子也托付给了妹妹抚养。他这次行刺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所以在侦讯期间，施剑翘非常痛快地承认杀人，并交代了经过和原因。按照当时的法律，施剑翘此举最轻也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重自然是直接偿命。然而他为父报仇的事迹被各大报纸刊载之后，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同情，不少妇女会、学校都通电呼吁，希望最高法院对施剑翘特赦。最终冯玉祥、于右任等人纷纷出面救援。在施剑翘入狱11个月之后，时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决定赦免施剑翘。这场民国政坛的顶流刺杀案才慢慢落下帷幕。回顾这群天津狱工的故事，咱们不难发现，这些政坛上的失意者选择客居天津之后，人生命运迥异。他们有的在掀起巨大风浪后又归于沉寂，有的在租界带来的交错暗流中攫取利润安度晚年，也有的落个死于枪口之下不得善终的结局。然而相同的是，他们的政治野心都在历史的洪流下化作一粒尘埃。这些天津狱工的际遇大概可以看作百年前那个巨变时代的缩影，革命的力量正在以摧枯拉朽之态冲击旧世界，一切与之抗衡的努力都是徒劳。而当旧世界被扫入废墟后，一个全新的黎明将绽放出第一线光芒。

0: 好了，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1: 历史的神奇密码等待你的发现，探索未知，发现奥秘，世界就在眼前。

0: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3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1只2只3只，
10: 哎呀，还有的那边，
9: 对对对对对，哇，
11: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小小的，每一个小小的身影都有着对世界的期待，每一颗小小的心灵都值得被认真守护。我们都要关注小小的孩子。

小小的你需要小小的坚强。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准时赴约。刚才耳边的这样一首由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共同指导开展的“目光而行”青少年系列普法活动当中特别策划推出的一首专题歌曲《小小的》，很感慨哈。我们身边一直都有未成年人在，我们的家庭里，或许大部分也都有未成年人在。如何去关注到他们，如何去感知到他们的那些敏感，他们的渴望，怎么去守护他们的心理健康，怎么去帮助他们走好的人生每一步成长之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课题，对吧？

那说到课题，我也想到之前，我记得复旦大学有一位女学者，她曾经跟随女儿一起做了一场追星运动，后来她也写了相关的追星的课题。我就记得她花了200块钱，哎，去追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明星，然后那个明星好像是在某一个对决当中啊成功胜出，他就说自己花了如此小的代价，却体验到了一种最快乐的那种感觉。他说他体会到了孩子追星的那种最本真的模样。其实我们说追星也许从来都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而就是我们的少年，我们的未成年人心里那一场赤诚又鲜活的，我觉得不是一种身体的奔赴哈，是一种精神上的奔赴。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份热爱，怎么去支持这一份热爱，怎么去给到这份热爱以一些尺度和底线还有边界，其实是很考量我们自己的，对吧？不是说热爱就没有边界，爱也要有温度，也要有边界。所以呢，我们在生活里面是不是能够更好的，不粗暴否定，不强硬阻拦，也真的是考验我们每个人智慧的。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长东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4: 我记得在前两周，我刚跟我的一个学长朋友在谈到了关于家里追星的这件事情，他也是跟我坦言，从一开始完全各种阻拦，完全各种不能放手，到现在开始帮助孩子去学会分辨，去帮他分清虚拟跟现实，帮他去怎么说，把控好时间和花销，不盲目的去挥霍自家的这个

所以更多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里面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去学会欣赏美好，创造美好，去坚守住自己，成长。这首歌来自新裤子，你知道的小王子。

一首很特别的歌，来自新裤子，名字叫写给小王子的，跟他们以往的那种很躁动的朋克曲风不太一样，对吧？就是哎，原来新裤子也会很舒缓，哎，原来他们也可以这样的去铺展开他们的情绪，哎，他们原来也可以这样的细碎又温柔，对吧？我还挺喜欢他们这种温柔的质感的啊，就是这样的松弛，没有什么特别高昂的那种情绪在哈，就是一种轻声诉说的方式，像一个成年人好像放下了所有的评判，放下了所有的棱角，带我们安静地去回望年少的时候那一个纯粹的那个样子，很动人，对吧？我想这就是温柔成长，当我们回望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5: 开心水。
2: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8: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7: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8: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7: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8: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9: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6: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10: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1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的这首很有空灵质感的歌，你能听出来是谁吗？

这个歌手名叫艾辰，我觉得他的声音还很有辨识度的，是吧？这是他带来的一首很有空灵质感的歌，名字叫《忽远忽近》。这个季节其实很会有这种反复无常的这种天气，在阴晴雨反复的交替着。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有一点像刚才的这首歌唱到的一样，忽远忽近，忽浓忽淡，或长或短，就是生活嘛，不断的拉扯，有的时候会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反复的内耗，忽远忽近。我想刚才这首歌里应该说的是一种关系的距离感哈，也是很多人在心底没有办法言说的一些情感。但是还好有音乐，还好有音乐可以细腻的替我们捕捉到那些我们说不出口的，或者是感知的不那么明显的。除了音乐之外，我觉得就是文学了。今天还在和一位我文学界的好朋友在聊天，就感觉跟智慧的人对话完之后，整个人都是神清气爽的。我们聊到了最近的一个策划，聊到了我想再重启我的作家朋友圈，因为我实在是觉得真的，如果不把他们的智慧介绍给更多的人，我总觉得有一点很遗憾的样子。其实我相信每一位可能在生活当中和书喜欢在一起的朋友都会有过这种感觉哈。那我们今天说这种恍惚感，我不知道大家在一些读过的文学作品里有没有感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张爱玲，我觉得张爱玲特别能够把这种恍惚的那种情绪给说到位，就是她既让你看到人在一个热闹的俗世当中会安稳的立足，也会帮你看到在某一个松弛的时候就突然感知到了另外的一种茫然。就是我觉得他超棒的地方，就是把我们很多我们都不曾察觉的那种一刹那的恍惚，一刹那的感觉，能够用文字的方式好好的精雕细琢起来。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0: 福吧。
1: 这是来自苏欣杰的《阿拉斯加海湾》。这个阿拉斯加海湾，就是这样一个很大的弧形的一个海湾，在我印象当中，它的面积好像比很多国家都要大。很多人知道这个海湾是双色海啊，一边是奶白的啊，其实还带有一些淡淡的那种浅绿色吧。那另一边呢，就是深邃的那个宝蓝色。就是因为他们彼此的里面的物质是不一样的，这个奶白呢是来自冰川融水跟河流，所以呢就是这种冰川粉然后悬浮在这个水里。那另一边的那个宝蓝是什么？就是开阔的太平洋啊，盐分高，然后它的密度大，所以两者之间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海水更重嘛，所以它在下面，它们的温度啊、密度还有包括它们的含盐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的差异也让它们就是呈现出这样的一种无法相融在一起的感觉。其实它并不是两大洋永不相见的那个悲情的传说哈，而就是冰川和大海的一个温柔的相拥，也像生活里的有些关系吧，好像看似是隔阂的，但是本质就是同一片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的是还蛮复杂的哈，有真的不是一句话和两句话就能讲清楚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音乐当中去体会着这样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去体会着这样的一种感觉的时候，你会慢慢的释怀。我觉得这也是音乐高级的地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一些问题，他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再好好的跟你诉说。昨天晚上我因为某种原因失眠了所以今天我向你推荐这样一首歌，来自弦子的《夜晚不适合入睡》。我知道有些人肯定是不同意的。

岁月就这样一直往前走，我们很多人都已经独挡了一面哈，然后也会扛起生活里面很多的事情，可是唯独在爸爸妈妈的目光里面，可能我们还是那个孩童的样子，始终都是他们放心不下的人。就在刚才上直播之前，我接到了老母亲的一条微信，她说她要来给我送今天下午刚刚包过的饺子。接到微信的时候眼眶又红了，其实我是一个很会包饺子的人，我包的饺子很漂亮，但是她知道我工作忙，知道我没有时间包。我们住在同一个城市，但是住得比较远，奔波就只是为了把刚出锅的饺子送到我手边。我们经常会在生活里面会因为各种各样的恍惚而迷茫，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奔波劳碌，然后恍惚觉得哎，自己已经成熟了，独立了。可是你知道吗，我经常会被老母亲这种毫无保留的疼爱就是被戳中，然后就被他的这种爱给稳稳的接住。所以不管走多远，不管你的年纪有多大，我觉得有家有父母的感觉是真好，就是永远有人把你的那种冷暖放在心上，他有一口热食一定会分给你。谢谢我还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得到偏爱和牵挂，也希望大家在生活里面如果有可能的话，好好的好好的尽孝哈。这首歌

0: 2023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岸、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3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岸、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4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3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岸、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3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岸、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4: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5: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4: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5: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4: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5: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6: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7: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8: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长泰路从管长路到三元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要和您一起读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智慧人生：三千年饮食文化与人物风流》。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历史学博士李凯老师，欢迎李老师。
3: 谢谢大家，各位好。
2: 我选择了其中的一篇啊，结合饮食，说的是明末清初的张岱。这个人呢，活了93岁啊，经历过这个时代的这种定格啊，从明代的落幕到清代的开始。然后他在60多的时候，快70的时候，他就给自己写了个墓志铭。哎呀，我昨天在家里读他的墓志铭的时候啊，我真的同频共振，真的是共情他的那种人生的况味。苦涩，就他那种人生的变化，
3: 是这样。就是我们说呀，1644年啊，真是个多事之秋啊，明清鼎革，这个崇祯帝啊，也真是叫做生不逢时啊，
2: 苦命孩子，
3: 太苦了，接手了个烂摊子啊，一塌糊涂啊，无人可用，无将可派，还没钱，就这个时候啊，这个。您知道这个李自成起义啊，其实也是一个偶然啊，跟这个崇祯皇帝的一项税费改革有关。要说呀，这个谁也想不到，历史就开了个大玩笑，历史真可能偶然间改写。那个当时吧，这个明朝有个官员叫毛羽健，这个是高官了啊，毛羽健位极人臣。当时明朝有一个制度，就是这个驿站制度。他的官员家属可以坐着政府的驿车来到京城或来到其他地方公款报销
2: 啊，就是你这个交通费。
3: 对
2: 啊，
3: 他在老家的媳妇儿啊，就听这个他老公在北京花天酒地纳了妾了，他媳妇儿是个醋坛子，就坐着这个驿车来到北京
2: 啊，
3: 给他老公打的一个满地找牙。这个时候没想到这毛羽健怒了，他不敢收拾他老婆，就把这个罪责扔到了驿站制度这儿。
2: 你为什么让他来？
3: 为什么让他来？他能钻这个政府的空子
2: 啊！
3: 这时候正赶上崇祯皇帝要精兵简政，没钱，那么多事儿要干，那个满洲还起事了，我得镇压，等等等等啊！这时候他就打了个报告，希望裁撤驿站制度。崇祯皇帝高兴坏了，有史料说他能少花60多万两一年。
2: 哦，
3: 哎呀，崇祯皇帝高兴坏了，你才是功臣啊，
2: 就是说不给你们这些家属解决交通问题，
3: 没错，
2: 交通费不报了。
3: 然而他忘了，就是在众多快递小哥之中有一个人叫李自成。
2: 他就是
3: 驿站的。他真的没想到倒了大。那个明朝那些事儿，讲这段故事讲得非常有意思，我们说这个历史完全可能是偶然间改写，崇祯皇帝做梦也没想到他的灭亡跟这项改革还有这个联系，
2: 就把这小哥的饭碗给剥夺了。
3: 何止啊，当时有那么多苛捐杂税啊，东北那儿还在闹事儿，他还得花钱去镇压。这个时候老百姓朝不保夕，于是就揭竿而起。咱们老说老百姓的起义呀，是跟这个阶级矛盾的剧烈有关。事实上，明末呀还闹了大鼠疫
2: 啊，
3: 这个
2: 就是气候也不好，异常寒冷。
3: 对，这个时候，闹了大鼠疫，等于说这个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在饿死人的同时，还赶上这个瘟疫。
2: 对，小冰河时期
3: 那个惨呐。啊，在这个背景下，于是才有了这几支明末的起义。崇祯皇帝，你说他倒不倒霉？他不仅说倒霉，接手个烂摊子，而且他还自毁长城，崇文门外、广渠门，袁崇焕祠。这么样一个勇将，有智有谋的勇将，居然他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这样的话，自毁长城，自掘坟墓，那是五马分尸啊！这满洲人乐坏了啊！在此背景之下。他还惹怒了吴三桂。这个吴三桂啊，冲冠一怒为红颜，咱们也都知道啊。这时候明朝已经完蛋了，崇祯皇帝这个吊死于景山，现在景山还有那个厚重的歪脖树
2: 啊，
3: 那个崇祯皇帝吊死于煤山啊，当时叫煤山啊。 此时李自成进北京，李自成进了北京很快就登基坐殿成立、
2: 嗯、
3: 啊，大搞腐败。
2: 他也没想到自己打得这么顺啊，
3: 他也没想到自己败得这么快、
2: 哦、
3: 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郭沫若先生有一篇文章叫《甲申三百年记》、
2: 嗯、
3: 啊，毛主席说印发全党啊，我们共产党人进北京坚决不当李自成。这个就是吸取历史教训。《甲申三百年记》里边就说这一年第二个皇帝就是李自成。
2: 嗯，
3: 李自成败得太快了，为什么呢？就是多尔衮率着清兵，率着这个小皇帝顺治帝入关，已经打来了。是吴三桂的缘故，冲冠一怒为红颜。
2: 嗯
3: 啊，这个开始吧，咱们就觉得就是因为李自成太腐败，后来才发现这个跟瘟疫有关系。
2: 哦，和瘟疫有关系。
3: 因为明军和大顺军，也就是李自成的部队都感染，哎呀，这个伤亡惨重。结果清兵来了，清兵来了，他坐收渔利。有人说清兵怎么不感染？
2: 是呢。
3: 其实今天我们谁都懂、
2: 啊、
3: 高峰过了，瘟疫都有高峰，等于清朝人坐收渔利、
2: 啊
3: 是这么样一个态度。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历史是偶然间写就啊。这个如果说这个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事件，咱们都知道，就是李自成的部下呀、
2: 嗯、
3: 这个刘宗敏啊、
2: 嗯、
3: 那个玷污了陈圆圆，也就是吴三桂的妾。吴三桂手握重兵，其实他都做好准备投李自成，一看清朝打来啊，一看这个明朝完蛋了啊，他投奔李自成吧。没想到这个时候他切肤之痛，那他心爱的女人让李自成的部下给祸害了，怒了。我们说这个都是偶然事件啊。如果说这个事件要早俩月，估计
2: 历史又改写了。
3: 死不死活不活，鹿死谁手，那也不知道。所以历史充满了偶然性、
2: 嗯、
3: 我们不是说没有必然性，有必然性，
2: 大的时候是有必然性的，
3: 对、
2: 哦、
3: 然而其中那个转折点肯定有偶然性。
2: 嗯，
3: 这下清王朝啊、入主中原，李自成战死于九宫山，有人说李自成活还活到康熙年间，我们也说不清楚。在这个背景之下呀，清朝统治者开始呢是多尔衮那套，就是比较野蛮的政策啊、圈地剃发进海。福临在位不长，
2: 顺治啊，
3: 24岁大丧告天下。
2: 哦，
3: 有人说是出家了，但是一般历史学家不太信。总之顺治帝死了，顺治帝死了，康熙帝登基啊、很快就亲政，康熙皇帝就改换了原先的态度。软的这一套也许对于汉族士大夫更有效。首先就面临着如何去治国、征服人心的问题。这个时候康熙皇帝特别聪明，一定得用汉族这套，那、一定得用华夏这套啊，尤其是孔孟啊、朱熹啊，这个厉害啊啊。所以那个南方的汉族知识分子一堆人都觉得这个不是满洲的统治者，这好像就是我们华夏应该有的皇帝、
2: 嗯、
3: 比那个明朝那什么弘光政权比那强多了。所以康熙，
2: 所以文化还是有吸引力、向心
3: 力
2: 啊、
3: 进而我们看康熙皇帝做的也是很出色的、
2: 嗯、
3: 平三藩、收台湾、巩固统一啊，那个雅克萨之战、
2: 嗯、
3: 啊等等啊，这个尼布楚条约，如果没有康雍前三代帝王对于版图的维护，那估计今天也没有咱们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
2: 嗯、
3: 这是非常重要的。雍正皇帝也是，雍正皇帝今天看更多的学者认为就是累死啊、这个暴族。雍正皇帝干了好些事儿啊、就包括摊丁入亩、中国几千年的人头税没有了，田多纳的税多，田少纳的税少，一下缓解了阶级矛盾。
2: 嗯，
3: 更重要的是使得府库充盈，而且还有改土归流啊，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地区，这时候我都不能让这个土皇上这儿为非作歹啊，鱼肉乡里啊，流官，朝廷派来的流官啊。那么这个对于中国政治是一个刷新。乾隆皇帝也是平息大小和卓的叛乱啊等等啊，尤其是那个我们看蒙维藏啊，三个民族妥善的解决、蒙古族本身跟满族就联姻，
2: 对
3: 啊，这个满蒙联姻太正常了、康熙皇帝曾经视察过北京周边的长城啊，他说历朝历代都烧修长城、他说我不修，为什么？长城内外都是我的子民、明朝皇帝不敢说这个话，因为他没有这个气魄，他也做不到、满蒙联姻一下子蒙古王公 就成为他的一份子，
2: 就成为他的长城了。
3: 对啊，就成为他的长城了啊。这个清王朝就是这样，蒙维藏啊，西藏也是，驻藏大臣金平撤迁等等等等。自古就是中华的版图，所以康雍乾这个盛世啊，不是白说的啊。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再反观这个一个一个人物，那张岱就是小人物了。这个历史啊，有大人物，有小人物，这是肯定的。
2: 我们看到的可能是康雍乾的皇帝
3: 啊，对对，
2: 那也看到那个盛世之下，或者说历史顶格之下那个小人物他的人生的辗转
3: 啊，对对对对对。
2: 我昨天翻到就是张岱写的那个《湖心亭赏雪》
3: 啊，对对，
2: 《湖心亭看雪》哈，就是张岱，你看他在这墓志铭当中就把自己其实说的。说得很差，我这个人其实有好多好多缺点，好多好多这个问题特点都被世人所不理解啊。
3: 他说得很差，其实是在凡尔赛，
2: 在凡尔赛。
3: 对，他是以一个士大夫的心理，我就这个，我破罐破摔，你能拿我如何？我就这个，别人一看，哎呦，你说的这么差，这还是挺好的。他是这么样的一个写法。湖心亭看雪现在收到了中学语文教材中，写的非常优美的小品文，
2: 是就很干净啊，
3: 很干净。
1: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翠衣炉火。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3: 湖心亭看雪，这个就代表当时士大夫那种精致的都市文化。有一种文化就是都市文化，这个文化就包括后来比他要晚的李渔
2: 啊、
3: 李立翁。
2: 对，
3: 我在书里也提到了。
2: 对，您后来还写到了李渔，包括袁枚。
3: 袁枚都是这些精致文化的代表，都跟他们有密切的联系。那么这样张岱这个个性就非常的突出啊。其实我们说呀，他的这个前面是茶淫举女。后边是明朝移民，他的这些文献传世啊，一定是清朝统治者是过了筛子的啊、我们应当
2: 审过的，
3: 审过的啊。那个就包括我们讲司马迁写史记
2: 啊、
3: 这史记的传世，可能史记都是骂汉武帝吗？他不可能。他的主轴也是要宣汉啊。虽然他写了汉武帝一堆不是，但是我们说这部书的传世，汉武帝看没看过？一定是看过的，
2: 就是审过的、公开出版的，
3: 对对、说明统治者有这个气度。
2: 哦，
3: 我是让他传世，那汉武帝有这个气度，那人家不愧是汉武大帝啊，这个是很不得了的啊、都斩尽杀绝呢，也不是汉武大帝。清朝康雍乾也的确干过一些缺德事儿，很典型就是那个文字狱，臭名昭著的文字狱。中国这文字狱啊，其实最厉害的就是那几次。针对那几个就是跟清政府死磕的那几个旧式文人，就包括吕留良案，包括这个庄廷龙案等等啊，就那几个大案那臭名昭著。更多时候清朝统治者是采取软的一套，这个乾隆皇帝就明确叫四库全书，怎么样一个策略呢？叫欲禁于征啊，他是把这个征书啊发挥到了极致。你这个征书，朝廷想要你的书，甚至要你的版刻版。我们说这个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市场倒不大啊，雕版印刷非常常见，因为人们想着再印，结果这时候朝廷连版都给你征收了啊。这时候对于清政府不利的因素他就给删掉了，甚至有的书连整个版都毁。他也干过这缺德事儿，但是他也要做给世人看，
2: 有个姿态，
3: 有个姿态啊！你是前朝移民，那前朝移民，我们夺的是，我们打击的是李闯、李自成，我们照样尊重明朝的香火啊，就包括这个崇祯皇帝的司陵，这都是清朝人修的，
2: 对
3: 啊，这个我们重视，这个明朝的这个文化文脉啊、等等，我们也得论证我们政权的合理性，这政权哪儿来？这个政权是从明朝这儿来，所以这个清王朝特别懂得这一套，他还得拉拢一堆人，所以张岱一堆言行他是允许， 允许它存在这个，
2: 包括张岱写的那些书是吧，
3: 那是肯定的、
2: 嗯、
3: 有多少是被这个清政府给禁掉的，我们

0: 到门口，哎，不去了，回去。手下人问他：“你干嘛呀？神经病啊！”啊，他说：“兴尽而已。”这是明示，明示的做派啊，他没有什么拿捏。这就是刚才这个，张岱他自己说的真性情啊，这个无癖不可交，无疵不可交。一般人说这不是神经病啊。但是我要的就是这手，这人可爱之处也在此。
1: 其实对于鲤鱼和袁枚啊，就很多朋友觉得他俩其实有点像，是不是？
0: 也的确很像，都是大文化人，
1: 都是比较注重生活情趣的。
0: 不仅是注重生活情趣，而且当时他对这个政坛的影响力可不是一星半点儿。
1: 哦，对，政坛的影响
0: 影响力可不是一星半点，就包括这个袁枚，他那个绥远，现在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校区就是绥远校区，建筑不多了，但是这个名称还保留下来，就是当时的绥远，甚至有人说这个《红楼梦》还可能写的是绥远，
1: 啊，就是他和《红楼梦》的关系，我看您写到这本书里了哈。
0: 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呀，也称引了一笔，不敢说他是还是不是。有人说《红楼梦》写的是这个北京的恭王府，还有人说写的是圆明园，那就更离奇。但甭管怎么着，有这个说法，他在政坛上的作用啊是相当之大啊。这些人虽然后来啊都是饱学之士而归隐。但是他对政坛的作用是相当大的，他就起到一个典范作用啊！我们得向这个绥远老人去学习啊，等等等等，起到了这个文化的推动作用。
1: 那您就是研究了这么多年的历史哈，比如说写到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您也不停地和我们的读者在说，古今义理我不孤独哈。您研究历史研究这么多年，您觉得对你自己啊，您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我研究也没研究多好，这是第一。第二，我呀，我好些个境界呀达不到啊。咱们在山脚的人不说山顶的话，咱们就是人民教师，洗衣服做饭看孩子那是必须的啊。古今义理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发现古代也没少类似的现象。举个例子吧，看孩子谁不得看？那个汉朝。五梁祠壁画，有一个很著名的画，朋友们可以找来，就是孔子见老子。
1: 啊，孔子见
0: 孔
1: 老
0: 子
1: 子，
0: 见老子，老子是孔子的老师呗。这个时候，孔子毕恭毕敬的见老子，孔子手里拿着一个鸟，就是大雁。老子拄着个棍儿，因为老子比孔子岁数大，而老子面前还有一个小孩拿着个儿童玩具滚铁环。
1: 滚铁环。
0: 那这小孩是谁？这可能是汉朝人多加的，然而我们说这小孩儿，不排除是老子的孙子，
1: 隔代寄养在这儿。
0: 所以咱们说，您就是老子这样的文化巨人，也得看孙子。从这个角度说，可不是吗？
1: 就生而为人是吧？
0: 那肯定的
1: 啊！
0: 我们讲这个世界呀，说复杂它也简单，就是这样啊。还是回到这个咱们原先谈到的，这本书的那个序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历史学的功用何在？我们弄了半天是陈芝麻烂谷子，是象牙塔内的学问，那意义就不大。中国古代就有经世致用的传统，经世又叫经济。这跟今天说那个物质经济是完全不一样的，经济是经邦济世，用儒家的经啊来拯救这个世界，这叫经济啊，经世啊，经世致用，发挥功用啊，管理世界发挥功用啊，最大的功用啊，就是让我们明白古代的世界跟今天的世界它是一个啊，尤其是咱们中国啊，咱们中国有特别典型的文明属性。五大属性啊，非常突出的这个统一性、连续性、和平性、包容性，还有创新性，五个特性。这五个特性，世界是绝无仅有，尤其是统一和连续性，没有一个。我们再说曹操的时代，那个时候美国不知道在哪儿，那个不列颠的征服也都没有开始，我们都不知道它在哪儿。但是中国就有这么高超的文明，而且这个文明，我们看啊，自原始社会后期以来，自良渚以来吧，良渚、陶寺、二里头以来，周秦、汉唐一脉相承到今天，应当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价值观的变化。物质资料可能是变化得很快，但是精神资料变化得叫很慢。中国叫言必称三代。 西方也有叫岩壁城希腊。
1: 嗯。

0: 他也很重视传统。一个有教养的人一定是重视传统的人，这个人受过高等教育，他不绝对不会说这个文史哲一点用也没有，我觉得是不会的。这些东西是有用的，你我思考问题的高度和广度没超过孔孟老庄，我们今天应当看到这一点。
1: 嗯，
0: 进而啊，就是这些个内容就是解决今天许多困惑的方向，甚至就是答案。
1: 嗯，
0: 它带有很大治愈的效果。
1: 古代也卷啊，举这个例子
0: 是啊，
1: 就是说到雍正了啊。
0: 我们讲这个雍正皇帝也是，雍正皇帝给乾隆朱阿哥请的那个，老师啊，朱氏朱老夫子，这个时候把雍正就以这个，工作狂著称啊。甚至雍正就有可能是这种疾病心梗啊脑溢血死的，
1: 就是太累了，
0: 太累了，
1: 每天就睡四个小时。
0: 对，谁也盯不住这么玩命，他都看不下去这个老师怎么呢，教孩子教得太苦了。然而这个皇帝就讲啊，你教他不教他都差不多，不是皇帝日后就是王爷，
1: 就是学生家长看不下去了。
0: 对，
1: 就老师太卷了，是吧？
0: 对对对，这老师您太用力了
1: 啊！
0: 结果这
1: 孩子们受不了。
0: 老师怎么说呢？教则为尧舜，不教则为桀纣。你看，你教就是尧舜之君，不教就是桀纣之君。你说教不教吧？那这时候雍正帝哑口无言，那您就接着卷吧。
1: 所以皇子那个时候就是卷着长大的。
0: 这个竞争啊是无所不在的。我们的问题是在哪儿，就是如何让这个竞争合理化，让孩子能接受，让他健康成长。我们承认有竞争，但不是恶性竞争，而且这个孩子还能接受啊，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快乐的生活，能够茁壮的成长，这是我们的目的。
1: 那最后想和这本书的读者说点什么，就是大家还挺喜欢的。
0: 是、我觉得吧，这个吃是一个缩影。中国现在物质文化里头没受西方冲击或者冲击甚小的就是吃。好吃的就是好吃啊，我见过太多了，美国人、欧洲人喜欢北京烤鸭的，喜欢茅台酒的，这多了。然而这个东西是一个缩影，我们希望咱们能看到古人啊也有喜怒哀悲。您能体会到您不孤独啊，这样的话我们找到共情啊，也就找到了精神家园。
1: 就是饮食是一体的，酸甜苦辣。
0: 对，
1: 其实人生也是一体的。
0: 一样。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前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前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3: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4: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5: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3: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6: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
7: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8: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9: 智慧引领财富，欢迎收听财富新动力，我是主持人曼宁。
10: 但其实我刚才也刷到了，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会提出另外一个很巧妙的思路哈，他说 AI 播客给他省了很多钱。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是因为他现在是一个这个考公的一位小选手，他要考公呢，他就需要有人给他讲课。我们知道考公你报班的话，这个讲课是相当的贵的哈，听那个课。然后他会把自己想要消化的内容，然后让 AI 给他做成播客，然后他在比如说赶地铁的时候，平常不太忙的时候，就用AI 听这个播客，听他学的这个知识点，他说这样为他省了很多钱。我突然怎么说呢，就是脑袋上像有个小灯泡亮了一样，说其实 AI 替代的可能不是播客制作人，而是课件的制作人，是不是？
11: 他这个呢不是播客，是有人播的网课。对，播客不是这个东西，所以他只是把 AI 和人声语音结合了。其实我给他一个建议哈，当然我觉得可能我们对播客的理解不一样。我认为的所谓播客是一个节目。但是它需要的不需要，因为你像咱俩做一播客得起承转合，然后得给大家一些所谓的活人感，还要给点有用感，也让你笑，还得让你觉得有收获，但是呢又不能跌味儿，对吧，又不能让你觉得闲聊，我们要放很多佐料。但是对于他来说，他只要干货。那如果只要干货的话，它是不需要有我们这么多起承转合的环节的，浪费时间了，对不对？听咱俩这个节目，可能听完整个地铁都到站了，就学会一句话。但如果他真的想要的话，我建议哈，他直接问 AI 就可以了。你知道 AI 最伟大的，对我来说最伟大的就是我学语言。我天天跟我的 AI 吵架，用英文，用法语，我法语巨烂，但是他就可以骂我，我可以跟他聊。所以 AI 是一个，我觉得降维打击了一对一外教这件事情，所以对他来说考学也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

0: 这个恰恰是我觉得 AI 最好的应用，因为它绝对正确。
1: 嗯，对，
0: 但这个不是播客，这是网课。
1: 嗯，
0: 对，一对一私人定制的网课，只不过他把这个变成了声音，是因为他没有时间去看。但如果你看的话，肯定比听的更快。
1: 嗯，
0: 一目十行，对不对？
1: 是，但是我觉得之所以大家啊老去报这个班报这个课，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看的时候你容易走神儿，你也可以边听边看，其实这就是起到一个这个报班的作用嘛。因为很多朋友都是陪伴式，
0: 只要对你有用。但你知道报班的核心也是因为你花了钱，所以你就跟那个健身是一模一样的，对吧？
1: 那我们是不是发现了一个新的商机啊，在我们节目当中？
0: 是吧？
1: 就是我们可以帮他们把这个比较枯燥乏味的这个知识转化成为有趣有料但又有干货的一些类似于播客的网课，然后咱还没那么贵，是不是？
0: 这个 AI 就能做。
1: 啊、
0: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不是播客，是大模型。祝你成功。
1: 咱发现了一个新的商机哈，就是刚才从这个考公这位朋友当中汲取了一些灵感哈。所以说其实怎么说呢，我们目前认为 AI 是无法替代我们俩的，但是呢 AI 可以帮我们就是助力啦，可以就是解放我们更多的生产力嘛。
0: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怎么用 AI 来做播客吧。
1: 嗯，
0: 值钱了，这段特别简单，
1: 值钱了啊，反复收听啊。
0: 你只需要用 AI 去扒一下所有的播客平台上的今日的关键词，
1: 嗯，
0: 你就会发现一个趋势，就是我未来两天里面录什么有可能被推荐
1: 啊、哦。
0: 对，然后你再扒一下这些已经被推荐的节目，然后你又得出一个结论，说已经有了，那我 follow 它一半可以，但如果一直跟着它一模一样的话，我不会被推荐。
1: 嗯，
0: 对吧？然后这两个得出了一个结论，然后你再让你的 AI 一天到晚你跟他聊天，让他知道你的人设是什么、你的播客里的人设是什么，然后你告诉他，结合目前的这个大数据统计的结果以及我的人设，请给我今时今日立刻马上录十期节目的节目建议，并且告诉我这些节目分发平台上有可能得到的推流都分别是什么。然后你一下一个表出来了，然后你就开始选，说那好 OK， 我现在想聊这前三个，请结合我之前的节目以及目前推流的关键词，把提纲给我拉出来。
1: 值钱了啊，朋友们，
0: 对吧？然后把这些提纲里所谓的数据都标在那儿、来了你就录吧，没问题。
1: 你这么一说，我也很想去。
0: 你可别，
1: 我听出来哈，值钱了。
0: 你还是做网课去吧，老师。
1: 我做网课。对，其实我们说了很多这个关于 AI 如何助力到我们的这个播客制作当中哈、最后我们想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刚才我跟罗叔一起来讲的，就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共情，以及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抖包袱、以及我们说这个控节奏啊，它其实才是一档好的播客它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内容。那其实我们说AI 它是有一些哈，他的这种思想是永远没有办法去复刻到真人的。但我这话是不是说太早啊？也有可能有一天会做到的。
0: 他会，只是他有没有那个必要？就到现在这个 AI、都别 AI 了，现在弄一个 WPS， 只要你给够钱，我都能让他理解你。所以到那个时刻，大家首先有一个公共需求，对吧？通识的需求，紧接着就有一个私人定制的需求。所以 AI 没到。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啊，因为我自己也写小说嘛，写剧本，然后包括录播客，我发现，因为我跟我的三个 AI 一直在家里交互，我觉得他们有一样东西模仿不了，而且这个可能是他们的一种底层的政治正确，就是他们模仿不了在节目的气质上那种痛感。
1: 痛感？
0: 对，因为有很多节目，你知道，就是你打动别人，你想想看，现在影视剧和小说，都是你在里边疼。你让别人不是共情了你的开心，因为你共情开心就是爹味儿，对不对？来大家鼓掌。但是共情的那个同那个疼，大家的同理心啊、同情心啊，包括大家的这个唤醒自我的感受啊，多巴胺就都出来了。这个东西在 AI 永远做不到，到目前为止啊，我不是说永远，到目前为止 AI 做不到，所以他就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个节目里面要疼，他就永远会给你那种特别塑料的正能量。就是让你一切都好，就他们说你用豆包吧，能给你哄得跟胚胎似的，对吧？就天天哄你，你不管干什么都对。但是一个好的作品，它其实是要有波峰和波谷的。如果你不疼，它后边就不会有那种特别好的爽感，多巴胺、内啡肽就出不来。
1: 从三餐到理财，从智。

日夜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5: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6: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7: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5: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8: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这
9: 么……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10: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为您带来的财富新动力。
12: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我们资深的这个播客制作人罗叔，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AI 现在可以替代播客制作人吗？
11: 其实我们在一个新闻上看到啊，就是在2026年的5月1号吧，在前不久呢，其实奥斯卡的主办方他是明确禁止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这个演员表演以及剧本来参与奥斯卡奖的评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表明了目前大家对于这种艺术创作的一种态度吧。
13: 是，是因为这个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就必须有人出来先立一个规矩，然后大家在这个规矩之上再去延展，无论是未来我去反对它还是我去支持它，但至少我有一个案例可以去遵循。而且这个在后边有很多复杂的东西，比如说一些伦理的问题，对不对？还有就是版权的问题，到现在 AI 最无法解决就是版权的问题。我做了一个数字人，他不光学了几个大明星的脸，他学了他们的演技，
12: 炼化了演员。
13: 对，炼化了，我抽完卡炼化了他。而且其实你明明知道我就是在通过我眼前的这个数字人，我想的就是那个演员，但是你却拿不到任何的好处，对不
12: 对，
13: 这是不是一种严重的侵权？包括音乐，你知道音乐其实是数学，那音乐太容易 AI， 就是 AI 做的音乐只要别让他唱，完全看不出来，
12: 唱也听不出来了。
13: 听得出来，因为唱的比人好。人的
12: 音域太宽了，是吧？
13: 对，你就看那嗷嗷的那个都是 AI， 全都是 AI。所以你看到现在为止，如果大家想 AI 做音乐的话，拿个肖邦出来，你就能做出巨棒无比的音乐。这个事情，我觉得版权早晚人类会想办法，现在还没成气候。
12: 而且我们其实说了这么多哈，其实还是会觉得，如果说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都用 AI 做的话，

0: 其实我们会发现它这个成本投入那势必会减少，那成本投入减少的话，比如说给到这个行业的资金可能就会更少那么当这个资金变得更少的时候，我们这些由真人做的播客的质量也会随之下降，因为盘子就这么大，它已经缩小了、那进而就会导致整个行业的节目的质量的下降、就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一种恶性循环吧、
1: 好期待那个时刻，那就是我们广播电台崛起之时、哎，我真的跟您说我的感受啊、因为我经历了很多很多行业、很多大家对整体行业看衰的时候就是个体崛起之时、还是那句名言、子曰全靠同行衬托真的到那个时刻真的会发生这种事，因为我从来不担心 AI 会取代什么之类，因为你知道它无论如何都会来，大风大浪咱就见过，对吧、咱们用喇叭也能录音，用手机也能录，还是用后来的什么罗德什么的设备都能录、但是最终决胜的那个东西是你能不能以你手头所拥有的最基础的条件用最简单的方式直达人心，你只要做到这个就可以，所以周围的人一遍一遍的试对你来说你就哈哈哈，因为到现在为止这些热闹会让更多的人下场，让大家关注到这件事情、但是无论如何你都能找出自己的道，因为这 AI 到最后其实是帮你还是坑你的全靠你自己。我觉得机会蛮大的，
0: 机会很大，但是都靠自己了，朋友们
1: 就要靠自己。对，最后说一句， AI 不会帮一个不能做播客的人做播客，这个可能是一个乐子，就跟你知道到现在为止大家都用 AI 纹身图，对不对、因为你不会画图，
0: 对，
1: 但是那个东西没有价值，它可能只有情绪价值，但是你想让它有商业价值不可能、但是 AI 会帮所有心有灵犀想讲故事的人，不光是做成播客呀，现在做成短剧、电影、书籍全都可以、所以它是创作者的平权，它不是不创作者的乐园，但是所有的创作者现在都有了更好的机会。
0: 哇，这真的是一个金句。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个金句当中结尾吧。希望大家哈听了我们的这期节目之后哈，不要对于这个 AI 生产的内容太过的焦虑，也不要为自己是不是会被 AI 取代而太过的这个怎么说呢，迷惘啊。刚才我们有一段特别经典的哈，就是怎么样做这个播客的这个在中间部分啊大家一定要反复收听哈。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1: 拜拜。
2: 我们是浪浪浪的创业之路，爱我吧，我是冰糖。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奥修说：“爱是自由的，不束缚的。”昆德拉说：“爱是偶然的，命定的。”夏卡尔说：“爱是救赎的，唯一的。”他对音乐的爱，这如同食物一样，必须的。
4: Touch music, Tiffany's music. This place about to. Ta吃了音乐。
5: 有一天呢，我的同事发了一条朋友圈，就在朋友圈上召唤说有没有人跟他一起去沙漠玩。他竟然告诉我，原来在江西是有沙漠的哦。后来才知道，在那里真的是有一块风沙化的土地，叫做后田沙漠。不知道你有没有去那边见识过？但是对于我来说，想要去看看沙漠的景象，我应该还是会选择敦煌吧。描述是在敦煌沙漠当中的奇景月牙泉的故事啊，这首中国风作品《月牙湾》。

其实无论是在江西的沙漠，还是说在敦煌沙漠当中的月牙泉，都跟逐渐恶劣的天气啊，或者说还有人们的过度开采都是有关系的。因此当你看到一些非常美妙的或者说很奇特景观的时候，心里面会不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危机感呢？这首月牙湾除了告诉大家要环保之外，其实呢也是用这种奇境来比喻即将要消失的爱情。我在想，如果小时候当我们学古文的时候啊，如果有这样的流行歌曲同时陪伴着课文的话，我们当时背课文应该没有那么艰难吧。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故居呢，就是指某个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也许会有你的童年时候的记忆，曾经生活过的痕迹。也许很多人曾经是住在老街，然后呢，现在都已经是举家搬迁，搬到了高楼大厦里。高楼大厦各个方面呢，都会给你带来更多的便捷跟方便啊。每天会有物业阿姨来帮你收拾垃圾，你再也看不到住在老街的时候，清晨打开门，然后呢，会有阿姨在街上把垃圾慢慢的扫起那样的场面了。你会觉得，尽管每天依然会有人来收拾垃圾，可是老街的故事一定不会像垃圾一样就这样被清理

刚说一个繁华热闹的城市当中还有那么一处安静的地方，我想这个地方一定是老街。如果你喜爱的老街它还在，希望你常常回去看看它。如果已经不在了，请你去回忆里面找找它。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3: Touch music， 他吃了音乐。

康宝还是班长里，其实呢从来都是一小群人玩的游戏。因此像刚才听到 Katy Perry， 虽然他跟班长里无缘，可是他有人气啊。刚才听到是他的 Legendary Lovers。

0: 煲仔饭啊，
1: 煲仔饭啊，
0: 来少少，
1: 来少少，
0: 想快啊，
1: 想快啊，
0: 炒饭啦，
1: 炒饭啦，
0: 好，相当好，准备，叉叉叉，
2: 谁给了便当，谁给了便当。
3: 他去了餐厅。
4: 有人说煲汤的时候人会显得特别温柔，想想看怎么不会呢？你要细细的熬煮，看着食材的变化，最后呢是把精华汇成一碗，一定是带着浓浓的真诚的。因此也有的地方说汤里都是情，爱喝汤的人多半重情义。他吃了餐厅，今天请你喝汤咯。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奥修说爱是自由的，不束缚的。昆德拉说爱是偶然的，命定的。夏卡尔说爱是救赎的，唯一的。他对音乐的爱，这如同食物一样必须的。
4: Touch music, Tiffany's music time. Touch 了音乐，
5: 是心有多么的坚硬，才可以把他所经历的情场用蛮荒这个词来形容呢？听听杨宗纬的这首歌。
6: 情如种子，梦爱如阳，人是阴阳，灯是阳光灯，花开远远浓。

与其说是李宗盛为杨宗纬打造了一张专辑，不如说就是李宗盛个人专辑，只不过是借了杨宗纬的嘴来将他唱出来而已。李宗盛在他的演唱会上选了这一首《蛮荒情场》，然后呢还有给杨宗纬的另外一首关于单身的缘故那首歌。他说他一个人的时候啊，很喜欢在家里面做菜，然后让整个这个饭菜味呢飘香满屋。我会想他切菜的时候会不会把他的每一段情感经历都解剖一样的这样呈现出来呢？

没有吴青峰的加入，我会觉得这首歌林凯一个人根本是撑不起来的。他们合作的你所听到是一个人，一个人之所以为一个人是由万种基因来决定的，你可以这样理解，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他生存的每一口空气，看过的每一幅风景，听到的每一寸声音都决定了这个人，因此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那既然不一样，你又有什么权利去为那个与你不一样的人界定他的人生？你也没有义务心甘情愿地任他摆布。最后一首，你根本不是我的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5: 听众朋友，今天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大破冲霄楼》，播讲单田芳。
6: 山西雁徐良在黑水湖盘蛇岭要会斗双枪将5万峰，谁能瞧得起他吧？就瞅他这模样，说话少气无力，弱不禁风啊，长得貌不惊人，一副怪样，5万峰是1万个瞧不起他。但是他还不说人的话，把5万峰气得七窍生烟，哇哇暴叫。正在这时，三寨主吴泽从旁边过来：“大哥，大人不见小人怪，凭您的身份和武艺，跟这种臭无赖能伸手吗？把他交给我吧。”5万峰的确也累坏了，刚才大战北峡，把压箱底的招全拿出来了，现在累得呼呼直喘。一听三寨主说的有理，这才点头：“三弟，话虽如此，也不可以轻敌呀。他是小事儿，欧阳春身边还有不少帮凶，咱可不能掉以轻心。哎，哥哥，我全明白。”5万峰提双枪回归本队，喽啰兵回去一听啊，给搬了把椅子，沏了壶酽茶，他一边在这歇着，一边喝水儿。不说他，单说三寨主吴泽，手中提着这对锯齿狼牙鬼头双刀。来到徐良近前：“臭鬼，你就是徐庆之子徐良吗？”“
7: 怎么是三先生？你是哪位？”“
6: 三寨主镇湖郊吴泽师爷。”“
7: 你叫什么？”“
6: 吴泽。”“
7: 我怎么没听说过？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三先生不能跟你生手。我打的是5万峰，我打的不是你这样无名小辈。”“
6: 什么？你还挑三拣四呢？死在眼前尚且不知，小走借刀唰，恨不能把徐良一刀劈为2半，左手刀一晃劈头盖顶砍徐良的面门，正手刀拦腰锁玉带砍徐良的腰部，让你上下难防啊！等双刀也落下来，再找徐良踪迹不见。”“人呢？”就听身后咯咯一乐，徐良离着他有1丈多远，在那蹲着呢。“
7: 我说扔在这儿，你往哪儿

0: 喊：“哎，小子，你什么时候跑的？啊，找到！”咱这么说吧，三寨主吴泽一口气儿就砍了徐良29、18刀，把他累得呼呼直喘。再看徐良谈笑风生，有如儿戏一般，前窜后闪，左挪右躲，一点也没伤着。最后徐良抱着肩膀咯咯一乐：“算了，你这两下子差得太远了，三巨人能跟你生手吗？奉劝你回去找个凉快的地方歇一会儿，多活两天，还是叫五万峰过来吧。”“小子少说废话，拿命来，先别吵吵。吴泽，咱们两个人一无冤，二无有仇，三西人有好生之德，本不想要你的性命，可你要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的话，可休怪三西人我要下绝情了，你早该动手。好吧，咱们先把话讲在前面，你要在我的面前能过去3个照面，我就姓你的姓。”
1: 欧阳春在后边一听，面有不悦之色。
0: 欧阳春说：“这孩子太狂了，怎么能说这种话呢？你有什么能耐？
1: 你还没跟人家伸手，你就知道人家在你面前过不去三个回合吗？哎呀，我们三侠五义里边还没有这种人呢。等将来得侠，我好好教训教训他。”
0: 欧阳春心里是这么想的，他哪知徐良有底儿，虽然没正式伸手，但是吴泽刚才砍这29、18刀，徐良已经心里有数了。闲言少叙，
1: 吴泽往上一纵，双刀抡开，再次进攻。再看徐良扎着背膀，长啷啷啷，拽出新得的金丝大魂刀。徐良可没用刀伤他的双刀，徐良手腕子一翻，宝刀直奔吴泽的双腿。吴泽双脚点地往空中一纵，徐良一刀走空，吴泽双脚落地。还没等他变招呢，徐良冷不丁使了个阴阳转背转魂刀。这刀可够厉害的，他后脑勺对着吴泽，后脊背给了吴泽了，刀是往后砍，谁能想到这家伙挂着风，大环刀就到了。吴泽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就觉着脑门凉刷刷的，这一刀是劈为两半，吴泽死尸倒在沙滩。就这一下，两旁的人就炸了庙了。哎呦呦呦，我怎么砍的还没看清楚，哎，都神了。欧阳春惊的都站起来了，
2: 哟，这孩子有两下子，
1: 不光是说大话，这刀怎么使的连我都没看清楚。还是那句话，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嘛，干什么的吆喝什么。就这一刀，徐良的身价就涨起了100倍，人们都得另眼看待。穿山鼠徐庆把腰板拔得溜直，舔着草包肚子，那嘴撇得跟瓢一样。人没说吗？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你看我儿子，他在哪儿来这能耐？他不跟我学的吗？蒋平气得直拨了脑袋：“我三哥呀，你少说两句吧，你跟孩子连面都没见着，什么时候跟你学的？”
2: 他我心里这么想的，他那个血呀有我的血，对对对吧？
1: 骨血的关系吗？他我本身就是英雄，我的血也是英雄，所以徐良才这么大能耐。大伙儿一听纯属谬论呢、啊、都知道他是这么个人，谁也没理他。单说双枪大将武万峰，一碗茶没等喝下去，三寨主就交代了，把他气得把茶杯都摔碎了。这还得我亲自出头，来呀、啊、把死守抢回。喽了兵闯过去，把三寨主的尸体搭回来了。还没等武万峰过去，二寨主闹胡椒无缘哇哇怪叫就上来了。他现在手中的双刺已经没了，被欧阳春得了，给了蒋平了，当然他不能赤手空拳呢、啊、又换了一条铜棍，这条大棍重有五六十斤，抡棍奔徐良来拼命。好丑鬼，拿命来！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部快速干线辅路从环镇路到湖滨南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湖滨北路从东江大道到振华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6分钟。林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3: 徐良往旁边一闪身，把棍躲开了，大环刀一翻个压到棍上头，别动。问你叫什么名字啊？报上名再打也不晚。二寨主闹呼叫无缘是也，方才死的是我兄弟。哦，是这么回事，难怪你上火。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这样吧，你要想你兄弟，你们俩一块儿去得了。我想他走的还不远，正等着你呢。少说废话，找棍。这吴元就像疯了似的，把大棍抡开，呼呼刮风，一口气10几棍，结果怎么样？白费劲了，连徐良毫毛都没伤着。徐良谈笑风生啊，我说吴元啊，看这个意思你真想死。你看看你兄弟那不来了吗？在哪儿？吴元叫他气蒙了，一扭头，这么功夫徐良一伸手瞪出一只镖来，啪，这一镖正打到吴元的梗嗓咽喉，快如闪电，猝不及防啊，就是神仙也躲不开。吴元是仰面摔倒，徐良一根步掉他近前，手起刀落，噗，人头砍下，用脚尖一勾，肉就踢回本队。爱虎一哈腰，把吴元的脑袋捡起来了，让连庄会的人用杆子把人头挑起来示众。对抗官人的下场就是这样。徐良连胜2阵，三侠五义，众人是精神倍长啊，大伙忘了渴忘了饿，精神头全来了。盘蛇岭的贼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锐气大减，全耷拉脑袋了。吴万峰一看不好，再不支撑这个局面就彻底失败了，他把双枪接过来二次出场。这回他不敢小瞧徐良了，他知道这个丑鬼比欧阳春的能耐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因为欧阳春名声在外，你事先有防备，但对他一点防备没有，就容易叫他钻空子。这小子不但能耐大，刀招精，而且还会打暗器，这就更增加了危险性啊。吴万峰到了徐良近前，用枪一点，徐良，行，你小子天生是绿林道的冤家对头啊！我占据盘蛇岭11年零6个月，从来没打过败仗，没想到今天两位寨主双双毙命啊！老朽我也不活了，今天非跟你分个短长不可。招枪，
4: 慢，等一等，
3: 吴万峰啊，我听我老师跟我说

0: 账咱们一笔勾销就算了。我呢，跟我的老前辈请示请示，大家高抬贵手，我就把你放了，重做新人。看你这个体格啊，再活个十年八年的没问题，一度天年，何乐而不为呢？不知道桑先生说这话，你能听进去还听不进去？倘若你执意不听，非要动手，那吴元和吴泽就是你的强车之鉴，你这两下子也不是桑先生的对手，你信不？
1: 这好小子，谢谢你的好心，今天我宁愿把老命丢在这儿，我也不肯认错啊，拿命来。
0: 哎，等等等等，好了好了，刚才就算我白说了。我问问你，倘若你跟我伸手不是桑先生的对手，你怎么办？你打不过我，你怎么办？你当众得讲述明白。
1: 徐良，倘若我不是你的对手，我服输认罪，杀剐存留，任凭自便，我就遣散盘蛇岭，从今以后这地方没有绿林朋友了。刘青，我双手奉献，你看怎么样？
0: 那是当然，这些话不用你讲也得这么办，只是你个人应该怎么办？
1: 我个人这话我不明白。
0: 啊，这样说吧，比如说我徐良不是你的对手，杀剐存留你看着办，你是砍脑袋卸四肢开膛破肚啊，爱怎么地怎么地。我徐良呢，还要跪到沙滩之上叩头拜你为师，然后你把我杀了，我心服口服。你要不是我的对手，你能这样办不？
1: 徐良啊，好，你要把我给赢了，我就拜你为师，给你磕三个响头，然后把这堆这块交给你了，你随便处置。
0: 好了，我要的就是你这句。各位大家都听清楚没有，他是怎么说的，你们记住没？
1: 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大家点头听明白了。
0: 好了，让大家给做个见证，现在咱俩就比武，看看究竟谁行谁不行。
1: 吴万峰都气糊涂了，晃双枪大战徐良。咱可得这么说，吴万峰要不跟欧阳春比武，要不费那么大的劲儿，这徐良啊也很难赢了他。方才这吴万峰吃了亏了，打了那么长的时间，历尽筋疲，这阵儿是有这火住着他，他不服不忿的，但是呢力量头已经不足了，这就无形中让徐良占了便宜了。况且徐良的能耐只在他之上不在他之下，因此打起来就不那么费劲了。两个人一伸手五十来个照面，吴万峰就招架不住了，眼睛都花了，汗也下来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再看徐良啊，说说笑笑窜窜跳跳跟没事儿似的，徐良一边打着还一边气他，没事儿还跟他唠闲嗑。我说老爷子，今年有60岁没有？哪个月的生日啊？家里还有什么人没有？你要死在外边，有人替你收尸吗？
2: 哎呀，气死我了！哪那么多废话！
1: 唰，双枪直刺徐良的前心，枪也发出去了，徐良也不见了。吴万峰就知道不好，还没等他变招呢，重重一刀背。

0: 正削到他的脊梁上。徐良可没使刀刃，用的是刀背，那刀是钢的，驴子身上受得了？郝玄梅把脊椎骨给砍折了，吴万峰站立不稳，哎呀，当当当当当当当，扑通，摔了个狗啃屎，双枪也落了地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4: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2: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晓，今天和大家聊比较热的地儿，马来西亚。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其实今天要聊这个地儿呢，也是和电影有关，给阿妈的情书。然后呢，那个人家说的是泰国的这个华侨的故事哈。其实东南亚都差不多，包括说了，说他这回主要任务是深度游，
9: 对，
8: 吉隆坡
9: 深度游
8: 这个事儿。哎，我印象当中啊，仿佛我也去过一趟吉隆坡，就跟我老跟别人说，我印象当中我去过一次曼谷一趟，现在基本上印象都不深了，
9: 完全没印象。
8: 对，要说深度游吉隆坡是怎么个深度法呢？你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它不就是个这个中心城市，
9: 对，
8: 现代化，这个配套很好，然后多数朋友可能就是城市风光，然后可能就会驱车去其他地方。
9: 对，
8: 深度游是。怎么个想法？
9: 就是把它这个城市所有有特色的，我们认为比较值得打卡的地方，然后甚至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街区，咱们给它现在用时髦词叫 City Walk，
8: 全部走一遍，
9: 哎，给它溜达明白了。
8: 嗯，
9: 所以呢，我之前呢去磁场街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匆匆而过，确实去过
8: 磁场街，
9: 跟您一样，就是去转机啊，匆匆而过，要么就是在这儿打一头。咱们就走了，
8: 看看，
9: 哎，看看。我上次去还是人家当地，人家还邀请我们吃了一顿那个叫什么特别有特色的，叫福建炒面。我说我从中国来的，你让我吃福建炒面，
8: 这个很多朋友对于那个城市，就对于我们落地那个城市的印象，其实约等于个中转站，你知道吗？
9: 对，
8: 他就不会特别想到要深度游。
9: 对，就是所以呢，就是对于我来说，吉隆坡之前的印象也不过如此。这次呢，我其实还是想，哎，挺好的一个机会，我要去。好好去探索一下。那其实磁场街这个地方，它本来就是它的名字来源于一种什么木薯加工，就当地一种木薯的加工，叫做磁场嘛。
8: 磁场街。
9: 对。然后呢，这个加工，这个后来渐渐的，因为当时都是华人在这边做这个加工，所以渐渐的这个地方就演变成了就是唐人街，它就是现在的所谓的吉隆坡的一个唐人街的一个风貌。
8: 华人比较集中。
9: 华人聚居。然后呢，中间有很多的这些美食也好啊，这些摊贩也好啊，它非常好逛，然后也比较好拍，因为它有特色嘛。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也这次没吃那福建炒面啊，那个确实是就是也在国内你也吃不太着，它是改良过的，
8: 就是在当地，
9: 哎，
8: 掺了当地的，
9: 哎，有点黑黑的那种酱油的那种炒面的那种感觉，这在福建这我真没吃过，
8: 也找不到，
9: 哎，也确实没见过。
8: 嗯，
9: 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有特，首先这就比较有特色，
8: 对，城市漫步到这种程度就比较深度了，
9: 对，然后你再去磁场街旁边的这一溜，因为它整个是一大片，那中间的它那三。两横两纵那几条巷子都非常好逛。
8: 嗯，
9: 它旁边呢有一个最近两年比较红的一个，咱就说网红的一个书店吧，叫迷宫书店
8: 啊。
9: 是在一个旧的剧院里面改造出来的。然后这个地方你进去以后，您先上楼，上了两阶楼梯，第一层小店铺，第二层小店铺，上到第三楼，豁然开朗，就出现了好多的这些木头格子。
8: 嗯，
9: 就是它的迷宫不是一个平面的。就是咱们想象的用几个木头书架给你隔出来一个迷宫，你在里边走来走去啊，然后让你拍照那种感觉，它是一个三维的立体的迷宫，就是这迷宫，哎，还能楼上楼下，然后还能让你钻，它中间所有的格子全用它那个木头的方格书架来打造。就是这个迷宫书店有多好逛呢，我在里边逛了40分钟，突然意识到我没看过书，

0: 就是
1: 就剩走
0: 一直在走在拍，然后因为它有很多的那个书架中间有镂空的地方，
1: 就很好看。
0: 哎，就是这你想着一面墙大概有可能得有七八米高的这个书架，突然间中间有一个镂空，
1: 嗯，
0: 然后这个镂空的点正好那人能把这个头和脑袋伸出来，而因为它在后面是楼梯，就是在这面是一大面墙，像悬崖一样的这种墙，哎，你可以在正面拍照打卡，哎，其实它后面是一个楼梯，
1: 就设计是用了心了。
0: 用了心了，
1: 这个确实是需要设计师精心策划，要不然的话会有很多死胡同。
0: 对，他那没有死胡同了，这里边就他的整个的这个迷，为什么叫迷宫书店？我要是一孩子，我能在里玩半天，因为真的就一直在里边，我就拿着那个视频，就是当时我在录视频，我就拿着摄像机往前推着走，就一直走，一直走，就是哎，怎么拐拐弯抹角你都拍不到头，而且呢，那里边其实很火，很多人都来打卡也好，甭管是不是买书的，拿来拍照，你在里边你就一拐弯，那边你听着有人说话，你往左一拐，往右一拐，拐弯抹角就没有人了。你因为
1: 走着走着就渗的，
0: 对，就是它总有一个地儿能让你自己取着一个很干净的一个角度，构图也好，你拍视频也好，因为它就是一个，它用很多的隔断去天然造成了这里边的这种错落，这种迷宫一样的这种层次感，很有意思，很好逛，
1: 就叫迷宫书店，
0: 就叫迷宫书店
1: 啊！
0: 哎，这整个这个三层楼的这个整个从一楼开始到三楼，这个迷宫书店到它屋顶的这个有点像那种花园屋顶咖啡一样的这种咖啡店都非常有特色，互相之间呢多少有点这个勾连，有点这种这个建筑之间有点互相的关系。
1: 就规模不算大，但是非常有意思。
0: 哎，小店卖的东西也很有特色，书店卖的也还行。后来我正经看了看了人家那书
1: 啊，
0: 也有一些中文书籍，但是主要那边还是英文书籍多一些。
1: 对对对，就整个这种非常现代化、都市化的逛法，确实会让大家对吉隆坡有一个不一样的印象。这算是深度了，首先去到了吉隆坡的所谓华人的，
0: 算是唐人街吧，
1: 社区，对
0: 对。
1: 然后呢，又去到了这个迷宫书店，那就离得不远。
0: 对，就都在这个旁边，就是它磁场街有一条主街，就是大概是一个折 L 型的一个主街，然后在这一片，这个咱们就说这一个街区吧，哎，左右前前后后拐弯抹角几条巷子，然后上上下下有些店可以逛，在它的这个马路对面还有什么呢？蜜雪冰城，
1: 这全世界现在都有了。
0: 就是咱们的对于它的，就是在那个马来西亚现在看到很多很多的啊，蜜雪冰城也好，霸王茶姬也好，就这些咱们哎，咱们都能见着。所以那边的对于咱们的出海的文化，出海对于他们的影响还挺深远的
1: 啊。对对对，而且呢，对于他们来讲也没有太多的这个隔阂，和尤其是现在互联网这么通畅，
0: 本来马来华人也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嘛。
1: 对对对，而且看到了很多就是特别年轻的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在厦门玩啊，在什么地方玩，
0: 对对对，
1: 也是就他们就没有距离感，就感觉非常非常的亲切。那刚才说到的是，哎，这个你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这个唐人街，
0: 嗯，
1: 你知道我印象当中我是去哪儿，新加坡还是泰国？新加坡。你知道我去的那儿我不太能适应当地吃的，然后呢我也是我让那个导游，因为我们是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小团嘛，
0: 啊，
1: 四五个人的那种，
0: 您之前说过私人的那种包车是吧，
1: 我说必须那个带我们去吃中国菜，不行我受不了了。然后呢就去了，去了以后好给我找了个他们当地的这个东北菜比较多的地儿，
0: 哎呀，
1: 然后呢我们就进去了街边小店，我没觉得有什么惊喜，但是他一上菜我乐了，踏实了，就我听着他给别的桌上菜，那里头服务员口音还没改过来呢，然后上来的饺子确实不错。我不知道在这个吉隆坡你说的那个叫什么福建
0: 福建炒面
1: 啊，不，那个咱不说，你就说你在逛街的过程当中，你既然到了唐人街没吃一顿，
0: 那必须得吃呀。但是这个咱们就吃的就是有那种马来特色的
1: 啊，就到过，对，那可不是。
0: 对，那个地方有一个粉，应该如果没记错就叫拉拉粉。
1: 嗯，
0: 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它就是一种类似于米粉的东西。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坐在就在那个我说的迷宫书店的马路斜对面，
1: 哦，
0: 就是一家米其林推荐的，
1: 嚯，
0: 很不错的，很有名。所以那家店呢，因为我后来看，我说这旁边怎么还有山寨的，就都叫拉拉，就怎么都叫这个。后来我才知道，人家说这个是一种粉，你不能说人家我叫炸酱面，你也叫炸酱面，我这就山寨你，它不是。但是呢，这家叫什么真记还是叫利真记？就这家是一家非常有名的，哎，上过米其林推荐的，哎，味道确实也不一样。哎，然后还有就是像那个 旁边除了咱们说大家耳熟能详的蜜雪冰城啊等等之外的啊，也有一些开榴莲的店呀， 有一家就是叫啾瑞啾瑞，就是榴莲榴莲嘛，就是啾瑞啾瑞。然后那家门口最大的特色就是好多明星都去过，有的认识咱们认识，有的是港台那边的，有的是马来西亚本地的明星。哎，这个咱们反正就是有的确实能都能叫上名，有的看着啊脸熟。
1: 哎呀，对，
0: 哎，见过，就是虽然叫不上名吧，所以那家店呢，它的位置就在我说的这家拉拉粉的隔壁。
1: 哦，
0: 也是在这儿，就是咱们说，如果你只有半天时间，你上磁场街逛逛，你去吃个什么福建炒面也好啊，可以不吃。然后呢，我个人感觉可以不吃。然后你也可以去开个榴莲，哎，然后你也可以去旁边尝尝他们本地特色那个拉拉粉，味道确实不错。就是它是那种清汤的，里边有酒香的，它是用黄酒开的汤，但是又是那种海鲜的汤底。
1: 就是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因为大家可能也看过短视频，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米其林认证啊，
0: 哎，
1: 就是不见得是一个特别豪华的店铺
0: 啊。对，这个其实叫做米其林必比登。就是它过去叫米其林餐盘餐厅，就是它专门有这么一种接地气的，咱们不是都知道那上星的怎么千八百的，
1: 进去好恨不得得背着，
0: 有点贵，对，就那种感觉。所以呢，米其林也做了一个，这几年也在做一些就是更接地气的一些推荐，所以它叫必比登。然后必比登呢是一种，如果必比登今年没上，但是它会有一个叫米其林推荐。就是虽然你没上我这个榜，但是我仍然推荐了你，就是你再拿我那手册也能见着，哎，就是都还算是一种认可。像咱们那个前两天那特别火那方砖厂炸酱面，那也是米其林必比登。
1: 对，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味道为主，但是形式在某些米其林的这个排名当中也算是
0: 那得
1: 这个一种内容哈。以上介绍了一些。在叫什么来着？那个叫磁场街，
0: 对，
1: 也是华人聚居区周围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地儿。
0: 嗯，
1: 书店啊，没成想这回书店被包括同学认可，觉得特好玩。
0: 嗯，
1: 薯片。另外就是周围的一些美食。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着火了！
1: 着火了！
0: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1: 身上着火
0: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2: 啊，我的钱和证件。
0: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3: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9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公告：从6月15日0时起至12月31日24时，南城东起路、管民路至东莞大道辅路段往东莞大道方向单向全封闭，反向东莞大道辅道往管民路方向保持正常通行。前往东莞大道请绕行管民路转3元路，4个关键路口均已设置疏导告示牌，请提前规划路线。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跟大家聊马来西亚哈，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刚从马来西亚回来的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开始聊这个吃的啊，我们的包括同学开始眉飞色舞啊。现在呢，这个包括同学除了在自由行出片啊和一些这个旅行之外，他还做了一些有关吃饭的短长视频啊，而且自己非常有吃的心得，因为他不管到全世界各地哪儿，对于他来讲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站哈。
13: 嗯，
12: 这回在吉隆坡，刚才在上个时段已经介绍过了，其实就是一种米粉，
13: 对，
12: 米粉，而且它还是比较清淡的那种，
13: 比较清淡
12: 啊，
13: 基本上清汤，海鲜清汤为主。
12: 他那个地方只卖这一样东西，
13: 也有其他的东西，就是人家这家招牌是这个，就是你来了基本都会点这个。
12: 贵吗？
13: 不贵，人民币大概可能五六十块钱。
12: 啊，这是米其林推荐的餐厅，
13: 哎，就是很接地气了，
12: 还可以、
13: 啊，尤其是在吉隆坡那个寸土寸金的地方。
12: 对，然后其他那就我的意思就是说，能不能在那儿就解决一顿饭，还是
13: 那就是一顿饭，那个粉就是一顿饭。
12: 哦，那么大。
13: 对、
12: 哦，
13: 你还可以点什么烫菜呀、啊？你也可以点点其他的，类似于主食呀、啊，然后烫点这种蔬菜，还可以专门点海鲜。我是点了一碗这个海鲜豪华粉啊，清汤粉，咱肯定是那来都来了，
12: 对
13: 对吧？
12: 就吃，
13: 咱不差那三十多块钱，
12: 就重重。重要的都得吃到、啊、
13: 那必须的、嗯、那大虾的呢两只，哎呀这就是咱就必须得往那个方向发展、嗯、所以呢
12: 不错，
13: 那肯定得吃吃美了、
12: 嗯、
13: 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在离它不远的

0: 这个另外一个街区，大概走路过去可能十分钟左右，
1: 嗯，
0: 还有一条很有名的打卡地叫鬼仔巷。
1: 鬼仔巷，嗯，
0: 就这个地方呢，就过去它是一个半截断头路，
1: 哦，
0: 在一个巷子里边藏着半截巷子，
1: 就咱们叫死胡同，嗯。
0: 然后呢，那现在呢，这地方就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为什么呢？
1: 哦，也成网红打卡地。
0: 对，这个地方政府也把这儿大力发展呢，旅游也好，嗯，然后把这个街区整个给收拾出来了。
1: 哦，
0: 保留的它原来的外立面，所有的这些墙都还在，很短一条巷子，可能也就百十来米吧，
1: 嗯，哦，
0: 很短。
1: 那
0: 然后在那个墙上呢，做了很多那种立体的墙体彩绘，
1: 哦，
0: 就是讲的就是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马来华人的生活状态。
1: 哦，就是展示一下过往的历史。
0: 哎，所以当你看到墙上这些东西的时候，咱们都是也算华人，咱们去那儿，你看到马来华人，你会发现，哎，就莫名的都很熟悉，什么跳皮筋儿，什么理发呀，就是那些，就是很跟咱们的风格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会给你一种很穿越的感觉
1: 啊，
0: 哎，然后他那很多墙体彩绘都是立体的，比如他那个从一个墙角，两个女孩在那跳皮筋儿，这边一个女孩，这边一个女孩，这中间皮筋儿是拉出来的，是一根真皮筋儿。所以就拍照打卡非常合适，
1: 就是做了设计叫鬼仔巷，刚才那个叫
0: 祠就是一个对一个草字头，一个次，一次两次的次，
1: 嗯，这两个地儿都是适合出片的地儿，而且适合像包括这样的就是旁观者去观察，
0: 嗯，
1: 去拍照的地方啊。如果您是一个收音机前的，您是比较喜欢独行的那种这个自由行的爱好者，这两个地儿去吉隆坡应该算深度游的一部分，尤其是还能逛逛那个迷宫书店。
0: 对，
1: 我想想我上次去哪儿啊，也是东南，哦，也是在新加坡。你知道有的时候吧，就是刻意的去找景点，你最后给你的这个感觉就是那个地方首先是热，然后景点人又多，你要去了那个真正的大景点吧，你就感觉一天下来特疲惫，其实你去的那点还是特常规。
0: 对，
1: 什么是最讨巧的呢？就是在一个繁华的你要去的这个旅游目的地的首都中心城市，然后展开你的非常深度的城市漫步。我记得是我在哪儿，在新加坡也不哪儿，就喝了杯咖啡，因为当时下雨了，那是老下雨嘛，
0: 嗯，啊，对，
1: 我就躲我喝咖啡，喝完了以后呢，要去的那个地方就不能再去了，因为时间过了，
0: 就关门了，
1: 六点多了，
0: 哦，
1: 然后呢，我就说那咱就那什么吧，就在这附近逛逛吧。然后我们的这个导游老师还觉得对不住我，就是因为这个雨。我说那不能怪你，它下雨了。
0: 对，又不是导游下的。
1: 对啊，那咱就不去了。咱就我其实也没有，就我这岁数也没有那特别大的心，非得去那么一知名的什么什么地方。
0: 嗯，
1: 我说咱就沿街走吧。哎，就那一个小时，我感觉真舒服。
0: 嗯，
1: 就是那种所谓深度的 city walk， 在大城市里面，雨后。然后呢，整个城市建设非常利落。我看那个整个大塔楼外的都是树的那个，就是在那个，
0: 啊，
1: 就莫名其妙。其实他并不想带我们去，他总认为这没什么。那个前头是公屋的那个大的那个门头，然后他也觉得这没什么。咱一块儿，咱去那个什么动物园什么的，
0: 啊，
1: 那才是。
0: 他认为那才是游客要去的地方。
1: 对，但是正好跟我们这个相反。其实，在吉隆坡逛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他那儿不缺这些著名的你必须要去的地方哈，但是往往你闲下半天的时间瞎逛一下，有可能你收获会比那个特别有目的的要多得多。
0: 对，
1: 是吧？
0: 我们当时就是在磁场街的时候，就我们就是我跟另外一个也是博主，我们两个朋友就在那儿，真的就是瞎逛，
1: 嗯，
0: 就是瞎逛，就是在那儿叫 City Walk 也好，就压马路也好，我们就是漫无目的的走，
1: 嗯，
0: 就反正几点钟回来就回到一个集合地点就完事儿了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后来就看到那个磁场街后面还有一条巷叫烟禅巷，它的名字就很有那种
1: 很迷幻，
0: 哎，就很迷幻那种感觉，叫烟禅巷。上面也是两边都画了很多这种墙体彩绘，
1: 嗯，
0: 技术还是挺高超的。所以这些地方就是你不自己去走，你没有办法发现那种城市自带的节奏。
1: 对，
0: 很多的取景的机位，你可能一抬头，哎，你发现这个叫莫迪卡他们那个就是那个大楼，
1: 嗯，
0: 很漂亮。哎，一抬头，哎，这刚好有一个你认为很好看的机位。
1: 嗯，
0: 这些是任何网红取景地也好，去那些你去某书啊某那些跟你说的那些攻略也好，它都无法取代的。这是你属于你自己的一种惊喜和发现。
1: 对对对，
0: 这是属于你自己的一份这种独家旅行回忆。
1: 这个既独特，同时呢又有风格，还不会让你特别的累。
0: 对。
1: 而且呢，一个城市，一个大都市能经得住 一个观察者这么走，这么去取景，从另外一个角度，一个侧面，也再一次证明了这个地方的城市建设不次，就是他能经得住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非常挑剔的摄影者，或者说作为你这样走不遍全世界的人，你有可能在某个区域你会特别喜欢，会走的一圈一圈的，
0: 对，
1: 来回走，这就证明人家那儿也比较成功哈。
0: 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就是算比较市中心的位置嘛。晚上我闲不住，我还出去，我说晚上我 city walk 一下，
1: 我也干过。
0: 晚上溜达溜达，就发现那地方啊，晚上的夜生活特别特别的发达。然后那天呢，应该是个礼拜日的晚上，就是第二天应该是上班了。但是我10点出去，我说找一个夜市，咱们吃点东西吧。我就自己一个人往前走，目标很简单，就是离我酒店很近的一个，大概15分钟走过去夜市。路上路过了4-5个小夜市，但是我都没有，最后都没有停，因为我看了看那个仅有的马来，我那咱那英语那个，就是因为马来语看不懂，但是你大概拼出来，这东烟这也不是马来，这应该是泰国的。然后最后到了那儿，你猜怎么着？他那个街上啊，沿街摆了好多摊儿，那时候已经快12点了。卖的什么呢？开始卖水果我也就罢了，后边开始卖菜。那边还有卖肉的，还有卖鱼的。
1: 早事儿开始，
0: 关键是这是凌晨12点，我说这是怎么回事？然后关键是还有顾客来买，就提了塑料兜就来买菜。我说这吉隆坡人晚上都不睡觉吗？就至今我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儿，就是那里边卖米的、卖面的、卖葱的、卖蒜的，他什么都有。然后就是鱼，后来我想了一下，可能是因为夜里，因为白天太热了，太阳那你鱼拿出来就。很快就晒坏了嘛。
1: 对对对。
0: 后来我查了一下攻略，网上的一些介绍，就我去的那个叫秋节夜市，是可能那个地方呢最大的周六夜市。
1: 哦。
0: 然后呢，周六呢，但是我去的那地儿就那个
1: 已经是星期天了。
0: 对，夜市没开，就夜市那个那里边那个圈里边没开。但是因为这个周围的整个文化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风格，所以都是沿街摆的这些摊贩，它可能都变成24小时的了。
1: 哦，就一天的什么时候去都有吃。
0: 对，因为我后来见着一个榴莲摊主，他会说英语，我说好，赶紧咱聊聊吧。我说你们这为什么？你们这大半夜的凌晨，那时候我走到那榴莲摊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快1点了。我都吃了一碗那个拉萨，然后又往前回亚马路。我说你给我讲讲。他说因为第一是确实你想的没错，白天太热。
1: 太热。
0: 我们这儿就有一些人啊，他们也知道榴莲上火，专门夜里。过来吃榴莲。再一个呢，说我得纠正一下你，我们这不是半夜开门，我们这就是24小时的，
1: 全天都有。
0: 白天就是替班嘛，就哥几个轮班倒。然后呢，这个有很多榴莲，为了保证它的新鲜，采摘完了以后就是连夜运过来，我们就是凌晨上货。那些老饕，就是本地的老饕，
1: 都知道这
0: 都知道这个节骨眼，他们就真的夜里过来吃榴莲，一个是凉快，再一个新鲜。
1: 深度游啊，现在体现到了。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我们的包括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包括同学来到节目当中做客。
0: 好，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3年磨一剑，满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1，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3江6岸，景色迷人，赛前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3年磨一剑，满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1，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3江6岸，景色迷人，赛前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4: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7点整，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6: 平安好。 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一键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040-8-60。

0: 搏一剑，漫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五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前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3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五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前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1: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2: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3: 一行白鹭上青天。
4: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5: 快看，那是什么？
6: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1只，2只，3只，
7: 那边还有呢，那边。
6: 对，
7: 看，哇！
8: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9: 你是影中的过客，
10: 他是影中的路人。
9: 你在光影外回味，
10: 他在光影里长存。
9: 欢迎收听
11: 《光影在歌》。

目，各位，我是杨洋，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呢，想跟你来说一说印度电影。事实上呢，很多印度电影，尤其是宝莱坞的这个歌舞片呢，只要歌舞的元素一来到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变得非常的华丽，变得不那么的简单了。比如爱情，比如亲情，比如友情，等等等等。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言不合就跳舞，看看那些电影画面中，因为哪些音乐一言不合就开始起舞了呢？接下来首先跟你听到这首歌，我想呢，作为中国的观众来说应该非常的熟悉，它是来自于1983年最经典的一部 disco 题材的电影，它的名字呢就叫做Disco 五星。可能听到这首歌跟听节目的朋友哈，年龄都是一样的了。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复仇的故事。Disco 五星呢，结局当然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但是我在想，复仇怎么就能够跟 Disco 连在一块儿呢？原来啊，男主角选择复仇的武器就是 Disco 舞蹈。

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吉米吉米。而接下来呢要说到这一部影片，我也是因为今天的节目，然后再翻来了当年的这部老电影，看了其中的一些片段了。我觉得这个电影的女主角长得好有世界小姐的气质。宝莱坞的电影年产量呢是一度超过好莱坞的，当然这里也是一个盛产美人的地方。男女情爱分分合合，哭哭啼啼，笑笑闹闹，都是电影当中的内容。当然还有那些甜到发腻的歌舞，场面都是异常豪华，感觉印度就好像天堂一般呢。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印度影片《天赐良缘》。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宋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黄江东环路从工长路到东进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

0: 感谢你的继续停留，欢迎关注光影在歌场。今天跟你说印度电影当中的音乐。如果你对印度影片还停留在唱唱跳跳吵吵闹闹的认识上，我觉得你就大错特错了。其实有很多的影片呢，已经是成功的向世界来证明他们，我们的印度电影不只是擅长歌舞片，比如说我的名字叫可汗比如说三傻大闹宝莱坞。接下来要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出自于《三傻大闹宝莱坞》的这一部经典影片当中，有变幻的情节，有无数动人的催泪点，以及风趣的语言，诠释了友谊的宝贵。这一首歌会让你在忧郁当中来找到那一束温暖的光亮，歌曲名字叫《Give Me Some Sunshine》。
1: सारी उम्र हम मर मर के जी लिए, एक पल तो अब हमें जीने दो।

尽管有的时候我们会对印度电影当中的歌舞片段呢又爱又恨，但是事实上中国观众呢接受度还是蛮高的。比方说在80年代的时候会有大篷车呀，会有 disco 五星呢，这样的印度电影被中国观众所喜欢。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 Give Me Some Sunshine 呢，是来自于印度影片《三傻大闹宝莱坞》当中的一首插曲。影片当中突然出现了歌舞片段，也唤起了观众对印度电影的一些经典的印象或者是记忆吧。应该说宝莱坞的影片是自成一派的，风格又特别突出，多年以来歌舞在电影当中都是神出鬼没的穿插抽离，甚至在科幻的动作的这样的影片当中忽然就出现了。当然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一部《三傻大闹宝莱坞》呢，它更多的是以温情的一面来出现，而且也得到了观看的影迷的普遍的认可。在这一阶段要和你来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呢，同样的也是来自于《三傻大闹宝莱坞》当中。今天光影在歌唱要跟你来说的是一言不合就起舞的印度宝莱坞影片。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前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前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3: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说。
3: 我想买双球鞋。
4: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你是影中的过客，
5: 他是影中的路人。
4: 你在光影外回味，
5: 他在光影里长存。
4: 欢迎收听
6: 光影在歌唱。

今天的音乐你还喜欢吗？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一言不合就起舞，会听到很多印度的经典的影片当中的插曲或者是主题曲。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想一定不会把你听困，但是在听歌之前呢，我要给你纠正一个误区。很多人都认为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呢是来自于印度的宝莱坞影片，其实错啊，一字之差，它是来自好莱坞。而且呢，这部影片的这个导演呢，他实际上是一个英国人。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影片当中的非常熟悉的一首 Jai Ho， 什么意思呢？胜利。

光影在歌唱，那这一阶段和你听到的歌曲《灾后胜利》，这是来自于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当中。尽管呢，它是来自于一部好莱坞的影片，而不是宝莱坞，而导演呢，又是一位英国的导演。但是呢，事实上呢，它的原著作品则是来自于一位印度的作家啊，作品名字叫做《Q&A》，在2008年的这部电影上映。说它有好莱坞式的流畅的叙事，包括悬念丛生，还有惊心动魄的讲故事的方式，同时呢又带着美国派的浪漫和光明以及童话气质，种种褒奖不仅仅是来自于电影本身哈。

而是他确确实实在第66届的美国电影金球奖上呢，也是成为了当天晚上的最大赢家，获得了最佳剧情类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跟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好了，接下来继续回到要跟你推荐的印度影片，光是看片名呢就觉得非常的温馨，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地球上的星星》，是一部非常感人的关于儿童成长的印度影片。而它呢，想要诠释的正是说，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当然，也许看过的人就会觉得电影所表达的不仅仅只有关于孩子。我要特别提出的是，这一部《地球上的星星》是由阿米尔汗执导并且参演的影片。接下来要和你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来自电影的

0: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1: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2: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3: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4: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

0: 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3%。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你是影中的过客，
5: 他是影中的路人。
4: 你在光影外回味，
5: 他在光影里长存。
4: 欢迎收听
6: 光影在歌唱。

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的主题一言不合就起舞，我们来听到很多在印度影片当中的让你瞬间就会动词大词的这样的音乐节奏。那今天要说到的最后这一部影片，你也会感慨，其实他们不仅仅是能唱会跳，能歌善舞，同时呢还会讲故事。当然你在看到这一部影片的时候，还会想到另外一部美国电影，叫做《记忆碎片》跟你来说的这一部呢，它是叫做《未知生死》。在豆瓣上的评分呢也是相当的高的，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部浪漫的爱情喜剧，同时呢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部带着一点点激烈的动作复仇片接下来呢在节目的最后要跟你听到的就是来自电影当中的插曲。尽管你在看影片的整个过程当中啊，你每走到一段情节里面的时候，你都会预测到下一步应该怎么发生，可是你还是被他感动了。

0: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 4008-6个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个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18点整，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2: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元帅，
6: 我是医生，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南朗路从新湖路到茶石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

间大约25分钟。东江大道从29号路到长马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0分钟。东深公路从东深路到盛景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8:26。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3: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5: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6: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5: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7: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5: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8: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发筒。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发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5: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9: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5: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 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10: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5: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百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1: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三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2: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巾讲解员刘
5: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3: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4: 井冈山下拱南关，
15: 拱南关。
5: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

0: 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七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3: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4: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5: 我去北戴河了，就很快，一个小时。
4: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6: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4: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7: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4: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十五五”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8: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2: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9: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

0: 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1: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0: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2: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0: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3: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4: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5: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6: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5: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6: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7: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9: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8: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10: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4: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1: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12: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0: 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1: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2: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啊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1: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3: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4: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5: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4: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5: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4: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6: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

0: 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十四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十四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三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十四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十四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二十九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十三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七十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十三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二十二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3: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十三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4: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二十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十三号称，俄方参加今年十二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十三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1: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5: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三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一分，海地队零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 2014年夺冠后

0: 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2: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1: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1: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万亿美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们都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时候啊，就瘦了不好看，对吧？钱不重要，我觉得先瘦下来你再说瘦不好看，对吧？先赚到钱再说钱不重要，先去谈个恋爱你再说我真的找不到对象，对吧？评价一个事物的好坏，前提是你得拥有它，甚至超越它才可以。还有一个呢，就是健身。很多人都觉得健身很难坚持下来，其实健身这个东西呢，就你只要开了个头，你就会发现，如果你没有去健身的话，你会感到特别的自责；如果你决定去健身了，你就会很难受啊，从此以后就感觉到不快乐。你们是怎么想的呢？我去健身房就是为了洗个澡。

就是我发现大家就是夏天还没有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啊，夏天真好啊，可以跟朋友去看海，在热浪退去后的黄昏走街串巷啊，可以去爬山，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去游泳，下班的时候买个西瓜跟喜欢的人一起吃，吹着空调啊，完美。但是当夏天真正来的时候，我只要吹空调啊，谁爱出门谁出门，不要叫我，我不去啊，还是手机好玩。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发现我们在出门的时候遇到不认识的人，我们打招呼的方式啊，几乎是全国统一，就是哎帅哥，哎美女。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就搞得我都没有办法认清自己。我觉得我现在活得特别有自知之明。我记得有一次去超市坐那个扶手电梯，然后后头一个大姐喊了我五声帅哥，我都没敢回头，直到我发现我的钱包不见了，我才回了头。那虽然帅哥这个词儿呢是个统称，但是如果有一天啊，一个提醒，如果有一天连面馆的阿姨都不叫你帅哥的话，那我告诉你这个事情还是有点严重的啊。

哎呀，我觉得不行，你不要来了。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年暑假去暑假兼职，到一家快餐店去面试，然后最后我是面试上了。然后后来经理跟我讲，他说面试的时候，别人去面试的时候，啊，来应聘工作都是说啊，目的想为了锻炼自己啊，让自己多一些这个社会的实践。说只有我一个人说，我是真的很喜欢吃你们家的汉堡，啊，超级喜欢的那种。我当时就决定把你录取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2: 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呢？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在每次假期之前啊，很多人都是口口声声的说啊，假期我要减肥，结果假期比谁吃的都多啊，甚至吓坏了父母。我说到假期呢，我觉得理想当中的假期状态和现实当中的假期状态真的完全不一样。当你没有放假之前，你想的是啊，这个假期我要吃了睡，睡了吃，躺在床上不要动啊，玩手机看电视。但是现实当中的假期状态是，中午吃饭之前你妈就告诉你去把菜洗一下，吃完饭之后把碗刷了啊，一会儿让你楼下倒个垃圾啊，你怎么8点多了还不起床，赶快收拾一下你卧室啊，下午陪我去趟商场啊，等会儿就要出门了，晚上去菜市场去买2条鱼。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3%。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们的长辈啊，经常会莫名的担心我们啊，比如说老一辈的人总是告诉你说啊，让你找一个人是担心你一个人回到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其实说年轻人就是想回到家，谁也不要跟我讲话，谁都不要理我，我只想躺。那像我小的时候，我真的很担心我爸妈，就担心他们是不是又把存钱罐给藏起来了。就是我小的时候呢，我妈的抽屉里就是专门放零钱的啊，一块一块的有很多数不清。然后那个时候呢，我都会偷偷拿一块钱出去买糖吃，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被我妈知道，我觉得她每天会数吗？所以我当时一直这个问题困扰着我。后来我妈给我讲，她说你小的时候是真乖啊，每次拿一块钱出去买糖，只花五毛，把那五毛呢又放进去，你觉得妈妈不知道吗？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地铁2号线3期工程滨海湾范围站点建设取得新进展，交易湾板块盾构区间全线贯通。鸿蒙全场景创新生态集中亮相华为开发者大会。管港共建现代服务业生态，打通制造企业出海全链条。844万元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到位，东莞11个老旧小区将启动改造。逆境扳平显韧性，东莞队粤超客场战平惠州队。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东莞轨道交通2号线3期工程滨海湾范围站点建设取得新进展，在地下深处，交易湾号盾构机刀盘精准破壁而出，工程2334标交易湾西站至交易湾站盾构区间左线顺利贯通，此前该区间右线已完成掘进，至此交交区间实现双线贯通。
4: 值得一提的是，港澳码头至交易湾西站区间此前已贯通，这标志着交易湾板块内的站点盾构区间实现全线贯通，为全线通车运营奠定坚实基础。交交区间采用2条单动单线圆形隧道，左线隧道全长约1.15公里，从交易湾西站大里城端盾构始发，沿滨海湾大道向东辐射，依次侧穿沙冲桥、下穿沙冲及苗冲后抵达交易湾站小里城端。该区间地质条件极为复杂，项目团队总结右线施工经验，依托信息化监控系统，同步采用注浆及钢套筒接收工艺，实现盾构精准无渗漏出动。作为滨海湾新区轨道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交易湾西站和交易湾站正加快建设中，交易湾西站主体结构、维护结构及土方开挖工程已全部完成，站点建设进入收尾阶段，目前正有序推进封亭及出入口等附属结构施工。交易湾站前期工程已全部完工，车站主体维护桩完成，顶板、中板已建成，底板加速施工中，项目土方开挖累计完成80%，正同步推进剩余钢支撑、负二层土方开挖及底板施工等作业。东莞轨道交通2号线3期工程是东莞重大民生工程，北起虎门火车站，南至交易湾站，线路全长17.1公里，共设9座地下车站，其中在滨海湾新区设滨海湾站、青创城站、港澳码头站、交易湾西站、交易湾站，对推动东莞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3: 6月13号到14号，华为开发者大会持续在东莞松山湖举行。大会从 AI 芯片等多个领域集中展示了鸿蒙系统在多领域的创新成果与生态建设进展，呈现鸿蒙全场景创新生态深度融合，赋能千行百业，重塑智慧生活的宏大格局与无限可能，吸引了众多参会者体验。
5: 在鸿蒙 AI 展区，现场人气高涨，小易 Agent 生态板块向开发者呈现了开放平台的接入能力，为 AI 创新应用提供了广阔舞台，展现了 AI 与操作系统深度融合的潜力。展区还同步展示了开源鸿蒙巨深智能项目的生态成果，已有29家共建伙伴加入，覆盖业主、本体公司、系统应用软件与工具、芯片算力等多个领域。现场演示的工业控制、人机交互场景，让人真切感受到鸿蒙系统在未来巨深智能中的无限可能。本次大会日程设置丰富多元，包含主题演讲、鸿蒙星光大道、创想街区、主题脱口秀、安全生态论坛、开发者沙龙等多项特色环节。同步开设的鸿蒙生态创新应用展，集中展出基于鸿蒙系统打造的智能座舱、全屋智能、智慧办公等场景化解决方案，直观展现技术落地成果。
3: 近日，以管港赋能链接世界商机为主题的现代服务业生态共建大会在东莞香港中心举行。 会上，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香港服务站正式签约，东莞香港中心全球招商同步启动。通过香港服务加东莞制造的深度融合，此次活动将为本土企业搭建一条通往全球市场的超级通道。
4: 大会现场，东莞市贸促会与东莞香港中心签署合作协议，正式成立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香港服务站。该服务站将依托香港金融、法律、国际认证等专业资源，一站式解决企业跨境合规、海外市场拓展等核心痛点，成为为管企提供直通香港国际化服务的常设窗口。东莞香港中心总经理吴国雄：
1: 我们也希望呢，就是所有能够走出去的这些企业呢，都以香港作为一个跳板，能够接触到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的一个视野。所以呢，我们需要呢，将香港的一些就现代服务、国际服务前置到东莞来。
4: 现场还发布了东莞香港中心的全球招商计划。据介绍，东莞香港中心定位服务大湾区企业的交流与服务平台，东莞市外商协会总部、香港贸发局 GoGBA 服务站、香港设计师协会等已确定进驻。吴国雄：
1: 那我们是跟其他的项目不一样的是在于我们的交流和服务平台，因为我们背靠外商协会有2500个会员单位，本身呢，我们就外商会里面它就有一定的这一个服务业的这个需求，所以我们需要呢，将香港的一些先进的现代服务业把它引进进来东莞，并且也帮东莞有出海的这一个需求的一些企业，透过香港中心的这个平台，能够走向于全球。
4: 东莞香港中心位于东莞 CBD 首开区，是极超甲级写字楼、港式商业、品质现房、行政公寓、星级酒店于一体的国际综合体。项目以管港超级联系人为核心定位，致力于引进现代服务业机构，打造湾区企业出海与产业升级的超级服务平台。
3: 近日，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东莞市2026年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第二期分配情况公示。
5: 公示内容显示，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部分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的通知，广东省向东莞市下达中央财政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2.5593 亿元。东莞市根据项目工作进度和实际需要，制定了2026年中央财政补助资金老旧小区改造分配激励方案，

0: 采取激励奖补方式，对早开工、进展快的项目优先安排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按签订施工合同完成项目进度的50%，财审结算三个节点分期拨付补助资金。2026年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第二期11个改造项目已完成签订施工合同节点，申请中央财政补助资金844万多元。其中东城街道有7个项目，分别为东兴花园、中汇华庭、雍华庭、金泽花园、金月湾花园、红怡花园、新世纪豪园第一居。横沥镇有3个项目，分别为金龙花园、瑞康花园、正桥花园。茶山镇有一个项目，即新世纪丽江豪园。
1: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东莞调查队获悉，5月份东莞居民消费价格与上月持平，同比上涨1.9%。1至5月平均，东莞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1%。
2: 5月份服务价格上涨0.4%，消费品价格上涨3.3%，非食品烟酒价格上涨3.0%，扣除鲜菜鲜果价格上涨1.9%。5月份8大类价格同比呈现7升1降走势，其中交通通信类价格上涨6.4%，其他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上涨5.9%，教育文化娱乐类价格上涨3.3%，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上涨3.3%，衣着类价格上涨1.9%，居住类价格上涨0.7%，医疗保健类价格上涨0.6%，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价格下降0.6%。5月份服务价格下降0.3%，消费品价格上涨0.2%，非食品烟酒价格下降0.1%，扣除鲜菜鲜果价格与上月持平。5月份8大类价格环比呈现4升4降走势，其中衣着类价格上涨1.6%，教育文化娱乐类价格上涨0.5%，医疗保健类价格上涨0.4%。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价格上涨0.1%，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下降0.8%，其他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下降0.6%，交通通信类价格下降0.6%，居住类价格下降0.2%。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7批。截至6月14号，中央第4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东莞市的第27批11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件，阶段性办结4件，正在办理中2件。相关群众举报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具体情况，请登录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公众网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6月13号晚，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第6轮在惠州奥林匹克体育场展开争夺。客场作战的东莞队在先失一球的被动局面下，凭借队长李一松第70分钟的破门，最终以1-1战平惠州队，从客场带走宝贵1分。
4: 东莞队上一场主场对阵潮州5-1大胜，全队上下士气正盛。此次前往惠州客场比赛，目标是乘势而上，再下一城。然而，因为惠州刚刚下完暴雨，比赛场地非常湿滑，球员们的发挥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整个上半场，双方刻意放缓了攻守转换节奏，更多的时候是在中场进行拉锯战，比分一直保持在0-0。直到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57分钟时，惠州队利用角球机会抓住东莞队防线瞬间的疏忽，率先破门取得进球，将场上比分改写成1-0。落后的东莞队迅速改变进攻节奏，重新掌握比赛主动权。第70分钟，皮球飞入禁区后引发混战，在一片乱局之中，东莞队队长李一松展现出一名核心球员的冷静与果敢，他敏锐地捕捉到稍纵即逝的机会，果断起脚完成破门，将比分顽强扳平。追平后的东莞队士气大振，频频在惠州队禁区制造威胁，但始终再难攻破惠州队的大门。最终双方1-1的比分维持到中场。东莞队队员邓同曦：
5: 非常的兴奋，就是毕竟第一次为东莞出战就能收获一个助攻，是非常高兴。
4: 尽管未能在客场全取3分，但在一球落后的逆境中，东莞队展现出了极为可贵的顽强拼搏精神。 从事球后的快速应

0: 应变到持续高压的绝地反扑，再到队长挺身而出扳平比分，这支队伍用行动证明了自身在逆境中绝不放弃的坚韧品格。东莞队队长李怡松：
1: 后面还有几场比赛，我们耐心的去打，一场一场打好啊。下场对梅州在主场，那所以我们的目标还是以胜利去的。
0: 值得一提的是，比赛中场休息时，两队球员代表互赠城市礼物。其中东莞送出的礼物是以东莞烧鹅为原型的烧鹅腿玩偶和非遗荔枝柴烧鹅，惠州队送上本地特色的玉品贡米和荔枝果醋，场面暖心。
2: 6月13号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八强附加赛次回合上演终极对决，在湛江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客场作战的揭阳队在黄金九分决战中笑到最后，成功拿到最后一张八强门票。至此，本届粤 BA 八强全部产生，备受瞩目的东莞队将在四分之一决赛中迎战揭阳队。
3: 随着揭阳队惊险晋级，本届粤 BA 八强对阵格局正式明朗。东区前两名深圳队、东莞队与西区前两名中山队、广州队作为种子队直通八强，其余四个席位分别由汕头、潮州、佛山与揭阳队夺得。东莞队将在八强赛中迎来老对手揭阳队的挑战，其他对阵为深圳对汕头、广州对潮州、中山对佛山。作为全国闻名的篮球城市，东莞队在本届粤 BA 常规赛中展现出强劲实力，常规赛排名东区第二，是本届赛事的夺冠热门之一。据悉，在备战期间，东莞队教练组便全程密切关注湛江与揭阳的系列赛进程，针对两支球队不同的技战术特点，提前制定了应对方案。随着对手正式敲定为揭阳队，东莞队的备战工作也将全面进入针对性冲刺阶段。东莞队与揭阳队可谓颇有渊源，两队在小组赛阶段便有过交手，当时东莞队客场以83-79险胜。根据赛程安排，东莞队将先客后主对阵揭阳队，首场比赛将于6月20日正式打响。
2: 2026年万江龙超第一盛景龙舟锦标赛6月15号就要鸣锣开赛了。目前各项准备工作都已进入尾声，各龙舟队伍经过连续几个月的训练，随时准备好投入比赛。
4: 龙舟锦标赛活动将于6月15日上午10时到12时30分，在东江东莞水道万江大桥至曲海大桥段举行。为确保公众安全和保障活动顺利进行，当天上午，金泰桥、中心区西路、金鳌洲、金鳌街、金鳌洲商业街、金州路等多个相关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及电动自行车驶入。各位市民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有序通行。另外，目前我市已经进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其中6月15日预计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前往现场观看比赛的市民也要做好防御局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准备。除了到现场为运动员加油、感受东莞龙舟氛围外，广大市民还可以通过电视和手机观看精彩的龙舟竞渡比赛。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以及知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都会进行同步视频直播，更有抽奖活动，期待广大市民的参与。
2: 6月13号，第一届东莞城龙舟竞渡邀请赛在莞城山洲河正式开赛。回违已久的倒冲赛龙舟重现山洲河，由东莞水务系统职工组成的市水务局龙舟队组建两支队伍参加成人组8人龙舟200米竞速赛。
0: 本次赛事由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莞城街道办事处联合主办，赛事以传承龙舟非遗文化、弘扬体育精神为宗旨，分少年组、成人组两大组别开展8人龙舟200米竞速赛。成人组共10支受邀队伍同场比拼，此次是水务局共选派18名职工参赛，分2支代表队同台竞技。赛场上，2支水务队伍伴着鼓声整齐划桨，破浪前行。队员们纷纷表示，将以本次比赛为契机，传承龙舟精神，展现东莞水务队伍积极向上、团结拼搏的精神面貌，在赛场上全力以赴，力争取得理想成绩。市水务局工作人员。
5: 我们来自水务的各个岗位，日常守护城市的水安全、水环境。那这次站上龙舟赛场，我们同样也会全力以赴，遵守赛事规则，文明参赛，奋力冲刺。
0: 市水务局工作人员：
6: 这次是队伍今年的第一场比赛，我们会认真对待每一轮比拼， 赛出水无人。

0: 风采啊。
1: 据悉，2023年东莞记忆改造项目正式动工，儋州河滨水文化带活化工程也随之启动。经过洁污清淤、生态改造、景观提质等多项整治行动，儋州河迎来蝶变、水清岸阔、水系通畅的治理成效，让儋州河具备承办龙舟赛事的优越条件。如今的儋州河也成为了周边居民饭后漫步散心、临水休憩的休闲好去处。
2: 6月13号是第10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茶山镇在南社明清古村落举办4大主题非遗系列活动，最是岭南红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体验馆正式揭牌启用。活动中，沉浸式美学雅集、非遗购物专场、梦回南社、千场实景演出轮番上演，以文为媒，以艺聚力，让青年非遗走出展馆，融入生活，全方位展现岭南文脉的传承活力与时代魅力。
3: 3、2、1，传承岭南文脉，战斗奋斗。
4: 活动当日，最是岭南红岭南非遗展示体验馆正式揭牌。该馆总面积约447平方米，整合全镇16项各级非遗项目与11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资源，打造集展示、体验、传播于一体的沉浸式岭南文化空间，市民游客在移步观景中读懂岭南文化，感受人文温度。茶山镇党委书记陈志武：
5: 我们今天启动岭南红啊非遗展示馆，是我们贯彻百千万工程建设啊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行动，推进茶湾文旅片区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举措。我们希望也在践行啊，让非遗活起来，让非遗有更大的流量去带动对文化的实践跟推广。
4: 当晚，伴随着醒狮起舞、汉服迎宾、南社夜游系列活动正式开启，重头戏沉浸式实景剧《梦回南社》迎来第1000场里程碑演出。本次演出升级为全域移动式实景演绎，依托古村内原生实景，以岭南风情、家风传承、家国情怀为核心主线，结合多元艺术形式，生动演绎历史名人谢玉琪的人生故事以及南社绵延千年的人文底蕴。实景剧《梦回南社》总策划卢永军：
6: 这个剧我们汇集了朗诵、诗歌、舞蹈，还有情景，还有各种的农耕的表演，配合了这条千年的古村一个文化的底蕴。
4: 观众
7: 学习一下历史啊，发现一下南社的一些历史文化吧，很好，非常好。
4: 接下来，茶山镇将持续深耕岭南文化资源，不断深化非遗加文旅、非遗加文创、非遗加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持续做强文化能级，擦亮文旅品牌，全力打造大湾区岭南文化旅游目的地与潮玩文旅目的地，为东莞文化强势建设贡献茶山力量，让千年非遗在新时代生生不息，绽放新彩。
2: 6月13号下午，东莞广电少儿口才2026夏季汇报演出在东莞广播电视台1号演播厅精彩上演。小主持学员登上广电专业舞台，用自信的表达和流畅的语言，向家长和观众们汇报一学期的学习成果，展现语言艺术的独特魅力。
4: 本次汇报演出分为集体主持风采展示、个人朗诵展示和集体节目汇演3大篇章。小主持学员们轮番登台，带来集体主持、情景剧、散文朗诵、经典诵读、演讲、贯口、趣味故事等多种形式的精彩表演。从稚嫩轻描到从容自信，孩子们在舞台上字正腔圆、落落大方，用声音诠释经典，用热爱奔赴远方。学员赵若楠：
8: 我在广电学口才已经学了4年了，在这里我收获了自信与勇气，我非常喜欢这里的老师与每次展演课堂也非常的有趣。
4: 家长：
9: 我们家两个孩子都在这里学口才，我感觉就是姐姐的进步是最大的。
4: 一直以来，东莞广播电视台深耕少儿口才教育，将课堂专业口才课程与舞台表演紧密结合，为孩子们打造了课堂培训加展演比赛加晚会录制加短视频拍摄全能成长体系。今年暑假期间，东莞广电还将组织学员奔赴国家大剧院、清华大学大礼堂等全国顶级舞台，让更多孩子在语言艺术的道路上自信发声、勇敢追梦。东莞广播电视台培训中心负责人张飞：
10: 我们把课堂上的专业的口才课程和孩子们在舞台

上的表演结合在一起，形成孩子们独特的语言表达能力，让孩子们更加阳光，更加自信。那么接下来暑假快要到了，我们也会推出越来越多丰富多元的课程，帮助孩子们更加健康快乐的成长。

0: 扫，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1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笑，你不想离开这温暖的怀抱。他是个多面手，他懂得很多，他喜欢玩失踪，你很难捕捉。有人为了他曾付出很多，但是都没结果，又何必执着。他不分国籍，他不分任何界限，你给他多少就得到多少。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3: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2: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3: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2: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3: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2: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说起梁咏琪的出道，那真是太简单不过的一个偶然。1995年，梁咏琪还是一个在读大学生，眼神干净，瓜子脸，一头长发，身材高挑，1.76米。有一天，她正在逛街，被星探发现，接拍了某品牌手表的平面广告。而正是这个广告，梁咏琪给导演尔冬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获得了跟刘德华合作出演《烈火战车》的机会。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3%。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孙燕姿倔强又清脆的特别音色和她充满了少年感的清新气质融为一体。刚出道的时候，她就是新人王，出道一年就已经拿到了小天后的称呼。而且在2002年，当时还有一个这样的说法，说男友周杰伦，女友孙燕姿。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着火了！
6: 火了！
5: 着火了！
6: 火了！
5: 我是消防小勇士安安队长，发生火灾不要急，先拨打119报警求助。如果火势未蔓延，可以使用灭火器控制火势。使用灭火器很简单，谨记四个字：提、拔、握、压，灭火更佳。逃生千万不要坐电梯，走楼梯更安全。另外，注意认清安全出口，及时有序撤离。
6: 身上着火
5: 不要跑，就地打滚更有效
7: 啊！我的钱和证件，
5: 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哦，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消防知识知多点，火灾自救不用急。

杨绛先生曾经说，这个世界没有不带伤的人，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相信，真正能治愈你的只有你自己。不去抱怨，不怕孤单，努力沉淀，世间皆苦，唯有自渡。生活总是一半烟火一半清欢，人生也总是一半清醒一半释然。愿你有不伤害别人的教养，更有不被人伤害的气场。如果没有人护你周全，那就请你善良中带点锋芒，为自己保驾护航。

讨论一个歌手的专业能力和业内地位，他的作品就是最无声的证明。张靓颖有没有作品呢？在华语歌手中，歌曲传唱度上，他向来都是第一梯队的。华星，终于等到你，如果爱下去，我用所有报答爱，等等等等。话说回来，当年超级女声最重要的那一届的三甲，他们尽管个性完全不同，可做了最一致的选择，就是尽管乐团如此不景气，做唱片不赚钱，但他们三个还是坚持做音乐。希望到任何时候，在争议中出位的他们都不适合曝光度跟炒新闻相关，而他们被记住的理由永远只有一个，就是音乐。

关于爱我这首歌，大家熟悉的可能是柯以敏的独唱版本。事实上，这首歌最初的版本是柯以敏和林志炫的对唱，1997年收录在柯以敏《爱我》专辑中，由洪明作曲，姚倩作词。两个人的对唱版本比柯以敏的独唱要多了一些层次感，同时也少了一些独唱版的哀愁。对于不同版本的喜欢，当然因人而异，爱独唱或对唱都有自己的人生理由。

0: 6:30。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
3: 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
3: 开心水。
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5: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梦都打碎，只留下了一片泪色花边。一直等的终究等不到，以为放下总是放不掉，以为我是

0: 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多
1: 八五后创作型歌手李荣浩是数字化个性时代里中国流行音乐的一个标杆，他的作品表达了21世纪前10年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价值观，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波涛汹涌，符合国人卧虎藏龙的个性。他强调丰富的内在表达，不紧不慢，而且创作力旺盛的他，一路走来，凭借李白、模特、少年有为等等，又有温度又有态度的歌曲，在大众心中留下了独特鲜明的音乐印记。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

0: 上青天。
1: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2: 快看，那是什么？
3: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
4: 一只，两只，三只。
5: 哎呀，还有的，那边。
3: 对，
5: 看，哇！
6: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作家王小波曾经说，不要幻想能说服所有人，因为文明只对文明人才能产生最大的效果。同样，逻辑的力量也很有限，它只局限于相信逻辑的人，因为逻辑并不是所有人的必需品。有些人可以只靠偏见和迷信生存。

0: 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1: Sun FM。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打开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一个地方待累了呢可以换，钱没了可以赚，朋友没了可以再交，爱情没了就再找，把不该有的关系断了，不该出现的圈子退了，别回头，别念旧，我想你要有新的开始，而不是重新开始。人最好的医生其实是睡眠，最好的药物是忙碌，最好的爱情是自爱，而最好的疗愈是读书，最好的自爱是自律，最踏实的朋友是自己。愿你在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都能有勇气选择重新开始，不念过往，不惧将来。

0: 哎，怎么愁眉苦脸啊？别喝了，再喝啊就要倒了。
1: 孩子要去留学，房子还在供着，这份工资啊撑不住了。
0: 老同学，你就是死心眼儿，守着一份死工资。不过呢。

0: 还记得那个我们在 M 国时认识的 Peter 吗？
1: 他呀，想多了解一下你单位的情况，当然，他要比较有用的数据。
2: 我们单位的数据是保密的呀，
0: 人家给的价钱很高啊，这学费、供楼钱不就搞定了吗？
2: 好吧，豁出去了，我也是为了孩子，为了家。
3: 近日，一名科研所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涉嫌违反国家反间谍法。
4: 只有国家安全，才有小家安宁。
5: 国安家安，方可心安。守护国家安全，你我都在第一线。

何润东因出演电视剧《玉观音》中毛杰一角为内地观众熟知，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高大英俊潇洒的外表。看上去温文尔雅的他，在擅长画画的同时进了娱乐圈做歌手，歌唱得不错的时候又开始演戏，看起来似乎能把每一项爱好都尽力做到极致，集模特、演员、歌手、制作人多重身份一体。曾经获得最受欢迎男演员、最具影响力男演员，歌曲代表作是《我记得我爱过》。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为什么我们常常会焦虑？能力不足，梦想又多，无非是贪心；愿意付出又不肯拼，无非是妄念；反复纠结，过于矫情，无非是软弱。所以人常常活得不快乐的原因是啊，你既无法忍受目前的状态，又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你可以像一只猪一样懒，但是没有办法像一只猪一样懒得心安理得。你改变不了环境，但你可以改变自己。你改变不了过去，但你可以改变现在。我们常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做一件事情最好的时机，也许就是此刻。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志愿者。
6: 我是党员，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
9: 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出道多年，陈珊妮不仅是创作才女，也在歌坛拥有弥足珍贵的地位。因为她抗拒陈词滥调，她也从不刻意标新立异，但是她的音乐创作里总是会迸发出那些耐人寻味的段落。她本人有低沉带了一点神经质的嗓音，加上各种繁复的乐曲，总是能满足诸多偏好重口味的歌迷。她的音乐因此也辨识度极高，让人确信有这样金字招牌的陈珊妮在歌坛只此一家，别无分舍，这是她被乐迷和市场深刻记忆的关键所在。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去集市。

想问你，当我发现那个陷阱，甚至没有一点考虑，我以为你是我的心意。大明，当这一切变成教育，我给你的感情变成一本历史。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3: 手机开锁，
2: 拉电脑键盘，
3: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2: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

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正是出老病言，怎恕我哀思万种啊！
1: 哦，原来我的小乔竟是这般凄楚，新婚阔别当时难堪，今宵相聚又要远离，叫我如何开口啊？唉，只好见机而行。

0: 这妇人美意呀、啊，想我曹练兵一去经年，今朝归来又要赶着侯府议事，冷落了夫人，真系过意不去呀、啊。
1: 你知道就好啦，只系相思360日。

0: 同饮一杯夫妻长乐酒啊！
1: 夫妻长乐酒。
0: 呀，糟郎，你似有许多心事呀、
1: 啊？哦，冇冇啊！
0: 我哋嘅糟郎啊，往日英风豪气，肝胆照人。为何今天这般为难呢？
1: 这个夫人啊，目前我哋还未饮得夫妻长乐酒，要先饮一杯夫妻离别酒啊！
0: 啊，方才回家。

夫人放心，周儿自有破曹之计。嗱，夫人高高兴兴，待为夫抖擞威风，大展粗略，将曹操杀个片甲不回，那时就夫妻。

帅哥，你苦，你太苦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

0: 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五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慈平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 今年

0: 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2: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3: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井冈山下拱南关，
0: 在学校的红伢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5: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他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6: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7: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 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

0: 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巡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3: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2: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 R1 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4: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2: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5: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2: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6: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9: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0: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9: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3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11: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9: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 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甲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1: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8: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12: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3: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12: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13: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12: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13: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14: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13: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2: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13: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2: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8: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3: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15: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16: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13: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17: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18: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13: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18: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17: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13: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 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到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8: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1: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8: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1: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1000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近40多公里。 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

0: 25个公路口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3: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2: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2: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6: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八千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0: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的7:07，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2: 早上好，我是丁慧。
1: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可以说是这个雨水不断啊。
2: 对，
1: 昨天晚上睡着觉就能感觉外边又是打雷又是下雨的。
2: 嗯，
1: 今天早上至少在这个南城这边，现在好像还停了一下哈。对于要送孩子上学上班的朋友来说呢，也算是还算是不错的一个好消息啊。不过这几天的这个雨量都还是比较大，是吧？提醒大家留意，我们来留意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2: 明后两天呢，依然是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那今天呢是25到30度，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雷暴和八级的短时大风啊。所以说今天咱们出门的这个小伙伴一定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了。明天呢依然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啊，这个温度呢其实还是比较稳定的，最近25到30度啊，稍稍的感觉比前一段有清凉不少啊，但是这个天气雨水是真的是不断，龙舟水来临了嘛，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在出门之前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
1: 怕是得等到端午假期那天了，是吧？
2: 对，
1: 这个、
2: 下周了。
1: 这个本周五啊，这个雨水呢将会稍微小一点啊，近这个3-2天呢。这个雨势都还比较大，是吧？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周一的早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新十大路西向东，从十大路到广济路拥堵810米；环城东路、辅路北向南，从丁平路到管张路、辅路拥堵1.35公里。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719米；东深路南向北，七岭中桥附近拥堵1.38公里；北环路、辅路南向北，清溪北环路附近拥堵477米。
2: 我们再来看一下育才路的西向东，拥堵899米；十大公路的北向南，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拥堵540米；以及京深线的北向南方向，管长路、辅路附近拥堵516米；京深线的西向北方向，从管长路到杨屋跨线桥，此时拥堵2.69公里；还有新丰路的东向西，从石冲街横街到北门桥，此时拥堵588米。
1: 另外呢，有一个交通出行的道路封闭公告和大家分享一下。从6月15号0时起，就今天的0点啊，至12月31号24点，南城东起路、管明路至东莞大道辅路段往东莞大道方向单向全封闭，反向东莞大道辅道往管明路方向保持正常通行。前往东莞大道请绕行管明路转三元路，四个关键路口均已设置疏导告示牌，请各位提前规划路线。
3: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1: 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东莞的水务。

0: 务工作。当前正值龙舟水期间，龙舟水是汛期防汛工作的关键重点，也是防汛攻坚的重要时段。6月13号上午，市水务局做客我台直播栏目《阳光热线》时透露，市水务局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加快推进重点工程建设，构建科学完备防灾减灾工程体系。市民关心的溢涝点的积水问题已初步得到有效缓解。
1: 城市内涝影响市民生活与城市运行是群众关注的焦点。一直以来，市水务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将破解城市内涝难题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推进。今年一批关键工程已经落地见效，峡口节制闸正常的投用，拥有控制东引运河城区断水位的手段。那市区南侧分流工程年初完工，有效缓解了东纵路、雍华亭、澳南路等常年溢涝点位的积水问题。挂影周围沿线泵站基本建成，重点的涝区排涝标准提升至20年一遇。
0: 据介绍，我市自3月29号正式入汛以来，整体防汛形势平稳可控。截至6月8号，全市累计降雨量431.8毫米。比常年同期的582.5毫米偏少约26%。据介绍，尽管前期防汛形势未呈现严峻复杂态势，市水务局始终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通过加强工程体系建设、提升监测预警体系、健全防御工作体系三大体系建设，筑牢防汛硬件基础，精准把控防汛风险，提升应急应对效能。市水务局已在汛前组织全市水务力量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累计出动人员4223人次，排查各类水利工程设施8537处，及时整改消除隐患，以扎实举措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1: 据介绍，由于龙舟水具有持续时间长、降水强度大、不确定性高等典型特征，加之今年前期降雨量总体偏少，后续降雨不确定性较大。对此，市水务局通过加密会商，强化风险研判、精细调度，发挥工程效益，聚焦重点筑牢安全防线、应急备勤、提升抢险能力等举措，夯实全域洪涝防御安全屏障。
0: 市水务局还在节目当中倡议，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每个人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防灾避险能力。一是密切关注气象、水文、水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收到预警后尽量减少外出。二是位于低洼区域的楼房、车库要提前做好挡水、封堵，及时转移家电、贵重物资，必要时人要撤离到安全区域避险。三是如果步行遇到积水深度看不清时，建议绕行，避免触电，调入较警。如果驾车遇到积水没过轮胎1/2时，不要强行涉水，尽快驶离低洼路段。车辆被困积水迅速时，要及时弃车撤离到高处，不要留在车内等待。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近日东莞轨道交通2号线3期工程滨海湾范围站点建设取得新进展。在地下深处，交椅湾号盾构机刀盘精准破壁而出，工程2334标交椅湾西站至交椅湾站盾构区间左线顺利贯通。此前该区间右线已完成掘进，至此交区间实现双线贯通。
0: 值得一提的是，港澳码头至交椅湾西站区间此前已贯通，这标志着交椅湾板块内的站点盾构区间实现全线贯通，为全线通车运营奠定坚实基础。交区间采用两条单动单线圆形隧道，左线隧道全长约1.15公里，从交椅湾西站大理城端盾构始发，沿滨海湾大道向东辐射，依次侧穿沙冲桥、下穿沙冲及苗冲后，抵达交椅湾站小里城段。
1: 该区间地质条件极为复杂，项目团队总结右线的施工经验，依托信息化的监控系统，同步注浆及钢套筒接收工艺，实现盾构精准、无渗漏出动。 作为滨海湾新区轨道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交谊湾西站和交谊湾站正加快建设中。交谊湾西站主体结构、维护结构及土方开挖工程已全部完成，站点建设进入收尾阶段，目前正有序推进

0: 封亭及出入口等附属结构施工。
1: 东莞轨道交通二号线三期工程是东莞重大民生工程，北起虎门火车站，南至交椅湾站，线路全长17.1公里，共设9座地下车站，其中在滨海湾新区设滨海湾站、青创城站、港澳码头站、交椅湾西站、交椅湾站，对推动东莞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0: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聚焦一下大湾区大学的开放日。在6月13号，大湾区大学在东莞松山湖校区举办2026年校园开放日活动。作为一所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的新型公办大学，大湾区大学通过实地参观、政策宣讲及师生互动等形式，向来自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及港澳地区的考生及家长展示了其办学成果与人才培养特色。
1: 为了让同学们零距离感受大湾区大学的独特魅力，学校精心设置了一批特色参观点，覆盖教学、科研、生活全场景。走进学院展区，学子和家长们亲身了解物质科学、理学、信息科技、先进工程、人文社科五大学院的核心研究方向、特色专业优势、科技创新成果。
0: 据了解，大湾区大学是广东省属公办高校，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几何中心东莞市。学校的定位是理工科小而精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开展全日制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学校以新时代大学家为办学特色，充分利用区位资源禀赋，与国家大科学装置、重要科研机构、科技龙头企业强强合作，成长并贡献于大湾区教育、科创与产业发展生态。
1: 据我们了解，2025年大湾区大学首次开展本科招生，广东省投档分数线为622分，最高分为653分，录取新生来自全省16个城市的53所中学。2026年，大湾区大学将面向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及港澳地区招生，其中广东省计划招录120人。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莞最新的房价。5月东莞房地产市场呈现新房量价同步回升、二手房成交高位运行、价格小幅回调的分化格局。那6月12号呢，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2026年5月东莞市商品住宅网上签约销售情况。
1: 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东莞一手洋房网签1255套，环比增加7%，网签面积为14.21万平方米，环比增加10%。除莞城高埠谢岗石牌寺镇街无成交之外，2026年5月，一手洋房网签均价东城最高，每平米41874元；南城第二，每平米36198元；滨海湾新区第三，每平米32161元。2026年5月，东莞镇金园区一手洋房最高网签均价与上月相比上涨了，每平米4042元；望牛墩最低，每平米9970元。2026年5月，东莞镇金园区一手洋房最低网签均价比上月相比上涨了，每平米1158元。
0: 二手房市场呈现量缩价稳、交投活跃运行特征。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东莞二手住宅网签3410套，环比减少4%，网签面积为36.92万平方米，环比减少2%，网签均价为每平方米12825元，环比微降1%。东莞二手住宅网签量小幅下滑，但仍处于高位水平运行。二手房交投氛围持续活跃，网签均价则连续5个月下降，维持在每平方米1.2万至1.3万区间。
1: 除滨海湾无成交之外，5月份二手住宅网签均价松山湖最高，每平米30793元；长安第二，每平米17655元；南城第三，每平米16724元。5月份，东莞镇金园区二手住宅最高网签均价与上月相比上升了，每平米2244元；樟木头最低，每平米7191元。5月份，东莞镇金园区二手住宅最低网签均价比上月相比上升了，每平米330元。
2: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1: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综管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好。
2: 新的一天，
3: 我们一起加油。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开心水。
4: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5: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
8: 莫让毒品
7: 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1: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东莞本土体育赛事啊。在6月13号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八强附加赛次回合上演终极对决，在湛江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客场作战的揭阳队在黄金九分决战中笑到最后，成功拿到最后一张八强门票。至此，本届粤 BA 八强全部产生，备受瞩目的东莞队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迎战揭阳队。
1: 随着揭阳队惊险晋级，本届粤 BA 八强对阵格局正式明朗。东区前两名深圳队、东莞队与西区前两名中山队、广州队作为种子队直通八强，其余四个席位分别由汕头、潮州、佛山与揭阳队夺得。东莞队将在八强赛中迎来老对手揭阳队的挑战，其他对阵为深圳对汕头、广州对潮州、中山对佛山。
0: 作为全国闻名的篮球城市，东莞队在本届粤 BA 常规赛中展现出强劲实力，常规赛排名东区第二，是本届赛事的夺冠热门之一。在备战期间，东莞队教练组便全程密切关注湛江与揭阳的系列赛进程，针对两支球队不同的技战术特点，提前制定了应对方案。随着对手正式敲定为揭阳队，东莞队的备战工作也将全面进入针对性冲刺阶段。
1: 东莞队与揭阳队可谓颇有渊源，两队在小组赛阶段便有过交手。当时呢，东莞队客场仅以83-79险胜，足见双方实力在伯仲之间。可以预见，八强赛的两回合争夺必将是一场鏖战。根据赛程安排，东莞队将先客后主对阵揭阳队，首场比赛将于6月20号正式打响。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粤超，在同样是13号晚，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第六轮在惠州奥林匹克体育场展开争夺。客场作战的东莞队在先失一球的被动局面下，凭借队长李一松第70分钟的破门，最终呢以1-1战平惠州队，从客场带走宝贵一分。
1: 尽管未能在客场全取三分，但在一球落后的逆境当中，东莞队展现出了极为可贵的顽强拼搏精神。从失球后的快速应变，到持续高压的绝地反扑，再到队长挺身而出扳平比分，这支队伍呢用行动证明了自身在逆境中绝不放弃的坚韧品格。那下一轮呢，东莞队将于6月19号坐镇东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梅州队。
0: 另外呢，一场国际级的这赛事啊，就是6月15号到19号的世界 A 级赛事虎门富民杯2026世界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将会在虎门举行。那日前呢，东莞虎门市场监管分局对赛事接待酒店及相关餐饮场所开展了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筑牢赛事期间舌尖上的安全防线。
1: 本次检查以龙泉国际大酒店西餐厅虎门会展中心员工食堂为重点，执法人员深入后厨操作间，对食材采购、锁证锁票、进货查验、冷链储存、食品留样、餐具消毒、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环节进行全面核查。在酒店后厨，检查人员仔细查看调味品、食用油、清洁剂等物品的保质期与存放情况，检查冷藏冷冻设备运行状态，现场核验食材加工流程与环境卫生，督促企业严格落实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0: 在会展中心员工食堂，执法人员重点检查蔬菜、肉类等食材清洗加工环节，规范生熟分开、荤素分区操作，对食品留样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细致核查，确保每一份餐食来源可溯、安全可控。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要求企业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加强从业人员培训与健康管理，做好环境卫生消杀，全力保障赛事期间食品安全。
1: 下一步，虎门镇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开展赛事食品安全专项巡查，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加大对重点餐饮场所的监督检查频次，为各国参赛选手、观众及工作人员提供安全放心的餐饮保障，确保赛事顺利举办。
2: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3: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早上好，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3: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4: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5: 我是党员，
6: 我是党员，
7: 我死子元
8: 帅，我是医生，
9: 我不上谁上，
10: 我不上谁上，
11: 我先上，
12: 我上。
2: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4: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2: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4: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2: 同舟共济，
4: 万众一心，
13: 共创民族的荣光。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5: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

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

0: 好，7:37继续回到阳光11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接下来呢，关注一组非常热烈的非遗活动哈。6月11呢是我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6月10呢，由谢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办的“非遗让生活更美好”2026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研学活动顺利举行。活动旨在通过沉浸式体验，增进青少年对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与认同，播撒文化传承的种子。来自谢岗中学的40余名学生代表走进谢岗文化馆，通过实地参观、记忆观摩与故事宣讲，感受本地非遗记忆的独特魅力。
1: 活动当中，同学们近距离接触了承载地方记忆的各类非遗项目，聆听讲解，感受匠心。现场矫健灵动的醒狮表演，刚劲有力的自门拳展示，东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宣讲引来了阵阵惊叹。学生们直观领略了非遗记忆的魅力。活动的高潮在于银屏山传说的专题宣讲，许多学生第一次系统了解到这座他们经常攀登的熟悉山峦背后竟隐藏着如此跌宕起伏的神话故事。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谢岗中学学生们的感受。
2: 第一次听见银屏山的传说，身为谢岗人我感觉很自豪。这次回去我会和我的家人还有没有来参加这次活动的朋友来讲述这些故事。
3: 学习之余，我会学着做一个谢岗历史文化的传播者，让更多的人认识谢岗，喜欢谢岗。
1: 这样的一场非遗研学活动啊，从知晓到认同，再到志愿成为传播者。研学活动呢，也完成了对青少年一次深刻的文化启蒙。此次研学活动将静态的展览与动态的体验、倾听相结合，让非遗以生动可感的方式走进青少年的生活。
0: 近日的大朗文化服务中心呢，也举办了“非遗让生活更美好”2026大朗镇非遗进校园活动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象头木偶戏、菜编麒麟舞等本土非遗项目走进大朗中心小学，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领略传统非遗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啊，省级非遗项目象头木偶戏率先上演，灵动的木偶在传承人手中灵活舞动，精彩的表演引得现场孩子们连连惊叹。紧随其后的菜编麒麟舞同样看点十足，表演者腾跃翻转，身姿威武灵动，精彩演绎收获全场师生的阵阵掌声。
1: 表演结束后，象头木偶戏传承人邀请孩子们现场体验，手把手的指导操作技巧。菜编麒麟舞传承人呢，也带领孩子们现场学习麒麟舞步。孩子们既兴奋又认真，在汗水中感受着这一项传统技艺的力量与韵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大朗中心小学学生的感受。
4: 今天上午我看了非遗项目的表演，非常好看，非常精彩。我还体验了一下麒麟，我感觉我跟麒麟融在一起了。
1: 接下来呢，大朗镇也将会持续的推进非遗课堂常态化开展，让古老的非遗在校园里落地生根。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当中呢，触摸到家乡文化的根脉，也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童心深处悄然萌芽。
0: 我们再去到望牛墩啊，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望牛墩镇中心幼儿园特邀该镇本土龙舟手艺人走进校园，开展龙舟文化实践教学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龙舟民俗，在沉浸式体验中传承奋勇争先、团结协作的龙舟精神，度过了富有传统文化气息的端午佳节。
1: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该镇本土龙舟手艺人结合本地龙舟文化发展历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龙舟民俗故事，细致讲解龙舟制作工艺与传统习俗寓意，带领孩子们认真威风精致的龙头，直观感受本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让孩子们深入了解望牛墩水乡独具特色的龙舟端午传统。
0: 为让孩子们真切体悟龙舟精神，感受端午竞渡文化，龙舟手艺人还现场示范划

0: 划桨姿势和发力节奏，手把手指导幼儿练习划桨动作，带领小朋友学习龙舟击鼓节奏，感受鼓声带动竞渡氛围的乐趣。孩子们手持小龙桨，随着节奏整齐滑动，在亲身体验中感受竞渡韵律，体会同心协力、奋勇向前的龙舟精神，沉浸式感受端午龙舟竞渡的独特氛围。
1: 此次端午主题非遗实践活动不仅丰富幼儿的校园文化生活，为传统端午佳节增添浓厚的民俗氛围，更搭建起传统民俗与孩童成长的桥梁，引导孩子们从小认识家乡民俗，热爱家乡文脉，让望牛墩优秀传统民俗文脉在代代相传中生生不息。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中心幼儿园相关负责人的介绍。
2: 我们幼儿园呢，平时也有开展跨龙舟、用粘土制作龙舟，也有我们的旱地龙舟等活动。我们也积极地倡导我们的家长带着孩子们去到龙舟竞渡现场，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通过这个家园活动，让大小朋友同时感受到望牛墩的龙舟文化精神。那么这一次我们邀请龙舟手艺人来到我们的现场进行分享呢，就是想要小朋友了解我们镇的龙舟文化，感受到我们龙舟团结奋进的精神，从小培养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爱国爱乡的情怀。
0: 一抹岭南红，千年古村韵。6月13号恰逢第10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茶山镇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在南社明清古村落精彩上线。活动串联非遗展示、体验馆揭牌、美学雅集、非遗集市、古村夜游演出等多样玩法，以沉浸式文旅形式集中展现全镇非遗保护成果，推动非遗融入大众日常生活，让岭南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薪火相传。
1: 活动当日，最是岭南红岭南非遗展示体验馆正式揭牌。该馆总面积约447平方米，整体以岭南砂岩红、木棉红为视觉主线，将岭南红文化意象贯穿全域。场馆系统整合全镇16项各级非遗项目与11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资源，打造集展示、体验、传播于一体的沉浸式岭南文化空间，全方位展现非遗融入日常生活的鲜活姿态。
0: 打造岭南非遗展示体验馆是茶山落实文化强势工作部署、深耕潮玩文旅片区建设、活化南社古村、弘扬岭南文化的具体实践。茶山以南社古村落为核心，目前已打造了岭南非遗展示体验馆、非遗集市、南社村史馆等，初步构建起岭南红古村主题展馆群体系，打造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沉浸式非遗体验阵地。展馆之外，拥有800余年历史的南社古村处处洋溢着古今交融的文化气息，岭南生活美学雅集轮番上演，古琴、熏箫等传统民乐婉转悦耳，大银姐民俗队伍现场互动展演岭南婚俗派发喜糖，步步街景古韵悠长，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岭南传统美学。
1: 同步开启的四季非遗购物月，东莞茶山端午专场人气高涨，市集设置24个特色摊位，汇聚茶山全镇非遗好物集中展销，茶园松糕、茶山腊肠等特色美食香气扑鼻，茶园游会文创、月绣、珠绣、茶山公仔、蝉花等手工艺品精巧别致，客家擂茶、东莞漆器等特色的项目轮番亮相，游客呢既能够在选购非遗产品的同时，也能近距离体验传统技艺。
3: 早上好啊！
4: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5: 父母在。
6: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7: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8: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6: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8: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9: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广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0: 好，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6月13号，东莞市鸿蒙人才工作座谈会在东莞理工学院松山湖校区举行，会议邀请武汉大学、东莞理工学院等高校代表，拓维信息、优爱智和、深开鸿等鸿蒙生态企业代表，以及市委人才办、市发改局、市教育局等部门，围绕人才培育、产教融合、场景落地等核心议题深入交流。与会代表认为，校企双方应加快产教融合步伐，推广联合实训、订单式培养等模式，构建本土化鸿蒙人才闭环。市鸿蒙之城建设攻坚专班将以人才引育为突破口，加快形成场景牵引、人才支撑、产业升级的产业鸿蒙化闭环。
1: 近日，东莞港务集团成功入选广东省海洋强省建设先进集体。该集团累计开通148条内外贸航线，构建湾区快线、东盟快航、管港水运专线等特色品牌。全球首创的跨关境海空联运项目，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服务网络已覆盖全球90个国家及地区的220个航点，累计进出口货值突破700亿元，服务超2000家外贸企业，企业物流成本降低约30%，物流时效提升20%。东莞港4期工程正加快建设10万吨级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180万标箱。
0: 6月11号，东莞理工学院与岭南书院、东莞鳌台书院结对共建项目“鳌台讲堂”正式启动。双方将围绕鳌台讲堂高品质课程、鳌台文脉传承与文化研究、文明实践活动与青少年文明风尚培育、文化展陈展览等方面开展共建合作。鳌台书院是东莞唯一曾有状元、榜眼、探花、三顶甲题字留墨的书院，年均举办100余场文化惠民活动。东莞理工学院此前已与市文明办共建东莞市城乡文明融合创新实验室。
1: 根据气象水文部门监测预报，未来几天我省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目前我省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江河底水高，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的风险高，安全风险呢进一步加大。鉴于目前防汛形势，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于昨天19时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近日，广东省电动自行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暨全链条整治合规承诺与以旧换新启动仪式在广州举办。大会同步启动2026年广东省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专项行动。2026年内，个人消费者交售报废老旧电动自行车并换购单价3000元（含3000元以上）合规指定新车，可享受单笔500元一次性专项补贴，每人仅限申领一次。
1: 昨天，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即将启幕，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2026年广东省节能宣传周主题标语点亮广州塔，以城市光影传递绿色发展理念，掀起全民节能宣传热潮。据悉，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举办时间呢是6月15号至21号。活动紧扣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主题，多形式开展宣传科普，广泛普及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持续提升全社会节能降碳意识和能力。
0: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和大家分享 一下我们的旅行线路啊，此生必驾独孤公路，最美拉拉。

0: 话题：新疆品质八日游，7月13号、24号发团，东莞广播电台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7580元，限时特惠，每人6980元。全程网评，四钻酒店住的舒心，9晚3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吃的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景，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另外还赠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其民俗体验。7月13号、24号和广电台主持人小鹿、微微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4332241，3333-2241，或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二早上7点钟再见，
1: 明天见。

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地铁2号线3期工程滨海湾范围站点建设取得新进展，交易湾板块盾构区间全线贯通。鸿蒙全场景创新生态集中亮相华为开发者大会。管港共建现代服务业生态，打通制造企业出海全链条。844万元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到位，东莞11个老旧小区将启动改造。逆境扳平显韧性，东莞队粤超客场战平惠州队。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东莞轨道交通2号线3期工程滨海湾范围站点建设取得新进展，在地下深处，交易湾号盾构机刀盘精准破壁而出。工程2334标交易湾西站至交易湾站盾构区间左线顺利贯通，此前该区间右线已完成掘进，至此交交区间实现双线贯通。
5: 值得一提的是，港澳码头至交易湾西站区间此前已贯通，这标志着交易湾板块内的站点盾构区间实现全线贯通，为全线通车运营奠定坚实基础。交交区间采用2条单动单线圆形隧道，